0: 窄窄的空调房，再加上久坐，缺乏活动，湿气就很容易堆积。不少人感觉的身体不适，就是因为湿气来的。今天呢，给各位带来的是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200克每盒，市场价呢是每盒49.9元，现在也是超低折扣，三盒价值仅需79.9元，三盒79.9元哦。五盒囤货装更加的划算，只要119.9元。这款养生茶呢是11味的草本，精心配比而成，薏苡仁、茯苓、赤小豆分别独立包装，快捷方便。泡好之后啊，茶汤通亮清透，入口口感清爽。一年一次的祛湿好时节，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下单吧。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香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微回复数字918，阿拉伯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啦。大香新选，放心之选。
1: 好，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就可以看看有没有你满意的商品。那么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大家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施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去、昆玉、昆处、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昆楚高速安方营路段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清水沟2号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晋宁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遇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施警官。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3: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来了。
1: 好，欢迎回来，8:5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同样的，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说到，你喜欢什么样颜色衣服，您衣柜里面穿什么颜色比较多呢？安之说了啊，我喜欢穿蓝色的衣服，特别是天空蓝的这个颜色，喜欢蓝色就和心情一样啊，清澈透亮啊。
0: 安之是男的吗？男的
1: 啊，他是男的呀。
0: 对，他是男的
1: 啊。
0: 男的喜欢穿蓝色的衣服的话呢，多半男士啊喜欢穿蓝色的衣服。
1: 男士喜欢穿蓝色，
0: 那就是比较洋气的男士，对吧？蓝衣服呢，要穿白裤子，
1: 嗯，
0: 一扎
1: 感觉像工装
0: 啊。没有，工装是蓝衣蓝裤，
1: 制服管制服的感觉。
0: 蓝色的，比如说衬衫呐、啊，蓝色的上衣啊 ，T 恤啊，穿白色的。
1: 总之就是男生穿天蓝色、天空蓝，我觉得就有一种很干净的感觉，
0: 对，
1: 就很清爽、很干净、很明媚。
0: 穿白裤子很有格调，系好哦。
1: 太喜欢白裤子，
0: 一定要穿白裤子、哦。
1: 十几条白裤子，
0: 十几条，大大小小，
1: 让很多人误会啊。
0: 我还有白袜子呢，哎，白袜子我得拉得很高，小腿肚。
1: 小腿，对，这个的袜子都到小腿肚了，远远看还以为他去踢球，
0: 踢球似的。好了啊、就是这干净嘛，干净是这样子、对吧？好了，说到这个穿搭呢，最近啊有一部穿搭上面的这个影片呢，也颇受大家关注。
1: 这跟穿搭有关吗？
0: 有啊，他这个每个人的衣服啊都千奇百怪，都不一样。
1: 就八鞋，
0: 八鞋。动画电影的票房呢持续走高，截止到29号的18点呢，票房八仙已经突破了9亿元了。
1: 影片的热映呢，不仅带火了影院周边的衍生。更让影视 IP 和传统文化碰撞出了消费热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5: 在成都的一家影院，手上拿着的是动画电影《八仙》的 IP 文创爆米花桶，货架上呢还有精美的冰箱贴和徽章等等文创。那影院还特别推出了八仙主题的观影套餐，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随着影片的上映，衍生品的销量也不断增长。
6: 我在网上看到有那种蜀锦和八仙联名的款，那来电影院本来打算买，结果没有了，我最近还在等，希望他们赶快补货
7: 啊。我们这次围绕电影八仙主要规划了

0: 四大类，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非遗类，四大类共计200余个 SKU。 非遗技艺的特色运用是这次的特点之一，我们这次呢就用到了蜀锦蜀绣，然后竹编、木板年画等等。
1: 在成都一家蜀锦生产工厂，车间里智能织机正高速运转，五颜六色的丝线精美交错，仅需几分钟，一块印有八仙人物纹样的蜀锦面料便从机器另一端缓缓吐出，纹路清晰，色彩鲜艳。在流水线高效运转的同时，手工工作室里同样一片繁忙。非遗传承人陈星宇正在操作台前，手持剪刀，小心翼翼地沿着新设计的虚线标记，手工裁剪面料。
2: 随着咱们这个八仙电影的热映啊，然后我们的文创的销量也是暴增，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设计了一个这个虚线，也方便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剪裁。
1: 陈星宇介绍，如今订单爆满，智能织机虽能提升基础面料效率，但前端工艺设计仍需人工完成，热门款已供不应求，更有消费者直接到工厂采购八仙蜀锦产品。
3: 看了这个八仙的影片以后，就非常想拥有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说我就专门过来一趟，有八仙元素的，然后还有他们就是蜀锦代表性的，像一些首饰啊或者包包呀，甚至我刚刚还在看呢要不要采购布料。
1: 非遗传承人告诉记者，不仅是电影联名款走俏，按八仙、柿地纹、琵琶纹等各类传统蜀锦纹样产品的订单也同步上涨。影视 IP 的破圈传播，让更多观众认识并感受到了蜀锦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一共我们设计了大概有20多种，从我们的一个产值，一个就是消费的一个流水上面是大幅度增加的，然后也是同比的像增加了应该是5到6倍吧，收获到了很多年轻的一些消费者。
4: 自闭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全新长城 H10 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6: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多，生命
13: 变得越来越脆弱，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
1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9: 音乐广播
18: FM 九七
19: ，FM 九七，
18: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哎，早上啊！九七 Morning Feel，
6: 九七 Morning Feel，
7: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从前追远方，如今守本心。时光安然，岁月有光，不必追山赶海，守住当下，阳光落住皆是归属。张磊，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这个世界有一种生命力，越接近毁灭，越用力的活着。如果生命是一片土壤，当世界试图把你埋进泥土里，你会选择沉默、腐烂，还是从裂缝里重新发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莎明子全新单曲《沙》。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8: 我准备好了。
7: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9: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7: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0: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就像一把解剖刀，剖开世俗规则的荒诞外衣，在荒诞与哲思的交织中，引人反思何为人生的本与末。任素汐，本末。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张学友1984年因获得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而正式出道。1985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Smile》，在香港地区取得20万张的销量，最终取得白金唱片销量认证。主打歌曲《情已逝》则获得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1985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张学友则凭借该专辑获得了第8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1986年1月，张学友发行个人第2张粤语专辑《遥远的他》《Amour》，成为张学友第2张取得白金唱片销量认证的音乐专辑。其中，专辑主打歌曲《遥远的他》获得1986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他也凭借该曲在香港乐坛获得关注。5月发行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情无四归》，尽管其中的曲目均改编自粤语旧作，但该专辑还是让张学友很快在中国台湾地区获得较高的知名度，并成为最早被中国内地听众熟知的中国香港歌手之一。

1988年，张学友发行个人第五张粤语专辑《昨夜梦魂》中，专辑销量急速下跌，最终以累计仅卖出数百张的成绩惨淡收场，奖项上也一无所获。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张学友一时无法接受，状态也变得低迷，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好在他及时重新调整心态，很快重新回归乐坛一线歌手的行列。1991年，张学友发行个人第九张粤语专辑《情不尽》，该专辑收获了喜人的销量成绩，帮助他奠定了在香港乐坛的地位。1992年，张学友发行个人第11张粤语专辑《真情流露》，香港地区累计销量达到45万张，被视为其演艺生涯的代表音乐专辑。其中主打歌曲《分手总要在雨天》更是获得了众多重磅奖项。

1993年，在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中国香港电台工作者于征宣布劲歌金曲金奖的得主时，代表许冠杰正式授予张学友歌神接班人的称号。自此，张学友便开始成为香港听众普遍公认的第二位歌神。同年，他发行个人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吻别》，该专辑凭借136万张的销量，刷新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记录，还在全球收获了400万张的累计销量，成为史上销量最高的华语唱片之一，帮助张学友打开了整个华人音乐市场。同名主打歌曲《吻别》成为张学友的代表之作。1995年，张学友获得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奖，美国公告牌与 China Way 联颁的1994年度亚洲最受欢迎歌手奖，还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50位人物之一。1996年，张学友终于首次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歌唱生涯达到巅峰。

0: 就算停掉胰岛素泵和那个升压药，只靠日常口服降糖药，他的血糖血压那稳的就跟正常人一样。这就是因为肝胰活多肽强大的治愈修复能力，它让米勒先生那些濒临枯竭的肝细胞、胰岛细胞像旱了多年的老树遇上了春雨，重新抽出了新芽。为什么偏偏是肝胰活多肽的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是复合形态，里面的胶原蛋白肽、白蛋白肽以及从人参、雪莲、沙棘、蛹虫草等等十余味药材当中萃取的活性肽成分，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共同作用。咱们就拿其中的白蛋白肽来说吧，它相当于什么呢？就好比是你想盖一栋楼，你光有砖头、水泥、钢筋，你堆在工地上没用，你得有施工队，你还得有图纸。白蛋白肽呢，就是那个带着图纸的施工队，它负责把人体内那些散落的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按照肝细胞和胰岛细胞的原厂图纸，一块砖一块砖的重新码回去。当肝细胞修复了，肝糖原的合成和储存功能就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吃进身体的糖有处可去，不会再大量游离在血液中了。同时，当胰岛细胞修复了，胰岛素的分泌就稳定了，就能快速地将糖分运送到细胞，给细胞功能。为什么很多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虚弱，会出现全身乏力？其实就是因为你血里的糖多，你吃进去的营养多，但是呢，它们并不能转化为能量，不能让细胞真正利用上。正因如此，很多糖尿病患者在用上了肝胰活多肽以后，都会跟我反馈说：“李老师啊，我现在不单是血糖平稳正常了，而且身上有劲儿了，我白天不犯困了。”而米勒先生为什么能清醒过来？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恩师说过的一句话：人参自有大药，医者不过顺水推舟。而肝胰活多肽就是那一阵顺水的风。可就在我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病房门咣的一下被撞开了。小米勒先生带着两个保镖直冲进来，指着我的鼻子喊：骗子！不由分说的把我赶出了病房。那一瞬间呢，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之前还在为老先生的治疗效果高兴，后脚就被赶出病房。我在被往外推搡的时候，眼睛还能看到监护仪上米勒先生平稳改善的数字，那数据明明在替我说话，它证明了米勒先生的病情正在一步步的好转。就在这个时候，病房里传来一声虽然虚弱但不容置疑的声音：留下他，我就要用他的药。后来我才知道真相，米勒先生的儿子当初选我根本不是信任我，他那时候就认定了我一个研究落后课题的中国学生绝不可能治好他爸，他需要的是一次完美的失败，只要我治死了米勒先生，他就能跟董事会交差，说威尔逊博士最新的研究成果都试过了毫无办法，然后顺理成章接手几百亿的家产。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精心挑选的这颗弃子竟然真把棋给下活了。
1: 嗯，没错，李老师啊，也多亏了您把米勒先生给救了过来。哎呀，不然这结果真的是太让人唏嘘了，没想到在金钱面前就连父子之情都能如此的不堪一击呢。
0: 是啊，主持人说的一点没错呀。所以说最伤心的人其实是米勒先生，他悲痛地说：没想到为了钱儿子能要了他的命。我看着这位老人悲痛的样子，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富翁，只觉得这是一个伤心的老父亲。看着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哑巴父亲，他要是还在，我必定好好孝顺他，不忍他受一丝一毫的委屈。唉，人世间可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着别人拥有的不珍惜，内心总

0: 我是感觉到无比伤痛，我也不忍心看着老人家这么难过。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中国有个弘一法师，他说过，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执着于一念，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自在于心间。我们能做的就是接纳、理解和放下，接纳此刻内心的痛苦，不压抑失望的情绪，给自己有悲伤和难过的空间，但不要被情绪完全吞噬，转念释怀，看淡因果，不要把儿子的伤害完全归结为自己命苦，或者说白养了儿子。儿子的行为可能源于他自身的烦恼、业力或者是生活压力，看淡过往的执念，不把痛苦记在心中，不把伤害当成永远的枷锁，心才能慢慢的松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米勒先生的情绪也在逐步的改善，身体更是好转的更快了。后期从一周三次减到一个月两次，左眼开始有了光感，心不慌，胸不闷了。一年之后，他彻底停掉透析，所有西药逐步减量，一直到完全停药的时候，他的眼睛看得见了，血管通透了，各项检查结果啊都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再之后，米勒先生直接回集团呢工作去了。我进修期满回国那天，米勒先生亲自到机场送我，拍着我的肩膀，深情地说了一句，以后研究上缺什么直接给我打电话。这一转眼20年过去了，米勒先生的身体现在依然很硬朗，他换了新的继承人，但每次公开露面，他总要提起当年那段经历。他说，我是用东方智慧点亮现代医学的人。米勒先生很聪明很智慧，我也很感谢他。回国以后，我把这靶向肝衣活动态和恩师传下的中医整体观彻底打通，正式将其命名为肝衣活多态。这里面这个活字啊，既是激活也是唤醒，它不是针对血糖这一个点，而是通过呢激活肝衣细胞本源，恢复人体自身调节代谢的能力，再配上恩师留下来的专门化解糖毒、清除糖毒的龙翠仙方，一套调本源，一套清糖毒，肝衣同调，肝衣同治，化糖毒、清糖酸，激活胰腺细胞和肝细胞，这样一来才算真正实现了中医讲的糖尿病标本兼治。好了，今天节目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呢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糖尿病的健康知识。
1: 嗯，好，感谢李老师。今天听了李老师的分享，我想大家都应该是感慨万千吧。同样是被糖尿病折磨得千疮百孔的人，但结局却天差地别。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啊，就在于是否。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什么呢？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 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八十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啊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这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血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也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吃的药物的精华，送到病灶当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这一步也很关键，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那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啊，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 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她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她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咱说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有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呢。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她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她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老姐姐一打听，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10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 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这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 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那主持人也示意我先生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2: 嘿，你好。
6: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2: 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6: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2: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2: 嗯，
6: 李老师，我今年 已经72岁了。
2: 啊啊！
6: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2: 嗯嗯。
6: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呀，惊心动魂的。
2: 啊！
6: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检。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2: 嗯嗯嗯，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啊，你说你这2次啊，心梗，加上1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6: 语言说话也可以，
2: 嗯，
6: 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2: 啊啊啊！
6: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
2: 嗯，
6: 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
2: 嗯嗯。
6: 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是最难治的。
6: 嗯嗯。
2: 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
6: 嗯。
2: 啊，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6: 啊啊！
2: 哎，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是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6: 对对对。
2: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
6: 是是。
2: 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6: 对，
2: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搁回家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6: 对对对。
2: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他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儿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啊，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1/2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研制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5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3代研制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3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3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 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6: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咱这个发酵中药酸碱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啊。你看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疼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2: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6: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我的血压呀、它就降下来。
2: 啊，
6: 那会那个高压呀，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2: 啊啊，
6: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副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那个血管给撑开了。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垮在这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就更好了。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反复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2: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6: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2: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6: 是是，
2: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也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6: 对对。
2: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啊，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的，让它有粮食可吃，啊，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6: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2: 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7: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2: 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7: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2: 嗯，
7: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2: 嗯，
7: 我听到啊一片是1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2: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1块钱1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1块钱1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3块变成5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7: 对，
2: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7: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2: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7: 是，
2: 嗯，
7: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1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
2: 啊。
7: 哎，您说它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38了。
2: 嗯，
7: 疼的厉害了，都直吐啊。
2: 嗯嗯，
7: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2: 嗯嗯
7: 嗯，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就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2: 嗯嗯，
7: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2: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7: 是是，
2: 嗯，
7: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2: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7: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它就顶80片呢。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2: 嗯，
7: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2: 嗯嗯，
7: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 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啥事儿都没有了。
2: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7: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2: 嗯，
7: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2: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7: 是，另外呀我现在这睡眠也好了。
2: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啊。你看这多好啊，这是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7: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2: 嗯嗯，
7: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2: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7: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2: 好，咱们再见。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8: 哎，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8: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2: 嗯，
8: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2: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8: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十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2: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8: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2: 嗯，
8: 就是她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十多这样子啊。低压呢90到100那样。
2: 嗯。
8: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是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啊。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是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他很虚弱，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他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这鼻梁啊，那你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2: 嗯，
8: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真的都不敢告诉她，不好的事儿我就怕她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嘱咐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2: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8: 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2: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他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他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8: 是啊，倪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李老师啊，您就是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2: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 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啊、高盐呢、啊、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再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8: 对，
2: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

0: 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吧？好。
1: 哦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一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0: 对，一片一块钱，但是这是有名。

0: 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400-690-5869。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2: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2: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方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
2: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2: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2: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了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2: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2: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3: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2: 嗯，
3: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3天2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2: 嗯，
3: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2: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3: 嗯，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2: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3: 嗯，你看，
2: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嗯，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3: 嗯
2: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千言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3: 是啊，不过这回呀，真是捡回条命了。
2: 嗯嗯，
3: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2: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印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儿2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7: 各位好，我是冉冉。
4: 好，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首经典老歌啊，来自谭咏麟的《朋友》。
7: 嗨，大家记住了，正在观看直播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啊，我们搜索微信啊，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 FM 端的朋友呢直接调频97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视频端的小伙伴呢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可以观号直播，还有抖音上的小伙伴呢直接就搜索阮嘉颖啊，电影的影，嘉年华的嘉，就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啦。
4: 好，今天中午呢继续我和冉冉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这各个直播端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
7: 对，没错，
4: 把你生活当中好玩的热梗啊，或者说是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
7: 对，没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朋友，是不是啊？
4: 对，就是来自谭咏麟的朋友啊。一来就有朋友就留言了，今晚打老虎的王辉是讲鬼故事的王辉吗？是，
7: 那必须的。
4: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永远的朋友们。
7: 好的，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还有视频端口的你，我们一起唱起来，
4: 唱起来。

0: 茶余饭后说我在山东看你们两个人的直播，谢谢王辉是讲鬼故事的王辉吗？是的，霸道总裁蓝百万。蓝百万是什么啊？
1: 蓝百万。
0: 哎，金生水起说辉哥软软中午好，你好啊。
1: 你好，金生水起。哎呦，还有今晚打楼牌列了我们很多老主持人的名单都出来了，武帝啊，陈磊啊，想他们了，对吧？
0: 好的，我们这个稍微稍微往下一点，你的声音就不会听着像在山洞里唱歌，不然回音太大了。
1: KTV 里
0: 来，
2: 漏洞。

0: 一首朋友来自谭咏麟的
1: 经典，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嗯，谢谢。每天中午迎来那么多的新老朋友，非常的开心啊！也有朋友来问我说：“兄弟，
1: 嗯，
0: 广东人？”
1: 当然不是广东人了，怎么可能是广东人呢？我们妥妥的云南
0: 人，长得像广东人是吧？
1: 啊，对对对，其实你真的不说，我还以为就是你长得有一点点像那个两广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两广一带的。啊，
1: 是的，
0: 经常去那里干嘛呀？我去两广吃海鲜吗？
1: 不是，你去两广的话，就是可以找个女朋友。我说是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全国各地都有你的丈母娘，是不是？
0: 看看我们这个有朋友说，一个用力过猛，一个心不在焉。
1: 没有，我不是心不在焉
0: 啊，在工作，
1: 我在工作，我在转发我们的这个，必须要转发，把它转发完了。
0: 是啊，资深家电老伙子说，云南广播的两把大勺来了
1: 啊，两大勺人啊，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
0: 对，
1: 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来点点赞啊，所有宝宝们，你们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要求不多啊。我们没有说，我们要求不高，我们也不瞎宝宝，只想来点你的爹咋给我们铲铲腰。
0: 没错，是的，是的，
1: 对对啊，你的爹咋是我们最好的金山石莲了啊？对，这个没得你的爹咋了嘛？噶，我们这个家伙了嘛，都要扣着人中。
0: 是是是啊。一说我们两把大勺，我就想我俩太适合去食堂工作了
1: 啊！对对对，
0: 对，这食堂的大姐啊，还有大妈呀，那特别喜欢我们俩。
1: 但是我觉得现在食堂工作那样了嘛，太遭人恨了。
0: 这为什么呀？
1: 啊，因为我每次了嘛，去食堂吃饭了嘛，那个打菜的小姐姐了嘛，可能主管就告诉她：“哎呀，你们要控制餐板，少沾点。”然后她又看见没，这个小姑娘那么可爱，我想多打点给她。哇哩大勺之后，拿起来正要这个。发了我那发泼上下，突然想起了领导的忠告，然后就抖一下，抖一下，跌一下，跌一下，没啥跌两不跌，俺是跟那个肉跌了，就啥跌小跌。
0: 就是青椒炒肉片，抖完就只有青椒，就没有肉片了，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啊。
0: 反正学校里边的这个大姐大妈打菜有这个习惯，
1: 有这个习惯。
0: 那单位里边呢，其实会有自助区嘛，你想打多少打多少，对不对？
1: 其实我们单位吃完饭是下中的。我讲的就是在我们单位食堂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好不容易，我就讲啊，下次我就喊子舅舅，我说亲爱的，给我少一点
0: 啊。
1: 他说好好好，没事，你不够了，你又来拿。后来我就拿了3回。
0: 你叫了10个亲爱的也是那样
1: 啊，你叫了亲爱的没用啊，亲爱的不好使了。
0: 咱食堂要控制成本，像你这种吃货，你把人家吃垮了，人家怎么混？
1: 就是嘛，这个太渣渣的啊，算了，软中文你可以考老哥，我们养不起你。
0: 咱们简简单单就说你俩瞎说，
1: 你俩瞎说哈，我俩真的是，我俩是一本正经的瞎说。
0: 对，什么叫咱俩瞎说？我估计咱们简简单单肯定是食堂打菜的。
1: 哦，食堂打菜呢？哎，那个这是唐老鸭吗？这不是唐老鸭，
0: 对，
1: 这是王掌柜。
0: 哎呦，
1: 真的是。
0: 你说的是那美国迪士尼公司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是吧？
1: 对的。
0: 好，再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端的朋友也可以。玩起来啊，
1: 对对对，
0: 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可以冲冲赞，然后呢把我们的热度给冲起来。
1: 对，
0: 那么来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起玩嘛。那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呢？主要目的就是凑热闹，对吧？好玩的事儿，好玩的东西，那都共同分享。
1: 刚才是辉哥只有半边脸，现在是我只有半边脸，待会儿再去调一下哈，在放歌的时候再调。
0: 另外半边脸呢？另外半边脸被食堂的师傅拿去做菜。
1: 不是辉哥的另外半边脸，他基本不要，简称不要脸。
0: 我的脸我要。
1: 我觉得我错了，我不应该这种粘你老同事，不然你的粉丝要给我掐死的。
0: 没关系，本来我们都不要脸嘛。
1: 对呀，我就不是对要脸的那个啥，是吧？
0: 那这个年代要脸就没饭吃。
1: 啊，对。
0: 啊，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1: 啊，对的。
0: 啊，也有那种不要脸的那种精神。
1: 有不要脸的精神，脸皮还要厚。
0: 啊，对。
1: 大道行喜，脸皮厚。
0: 那你的脸给你缩回去了吗？有我来抛头露脸了吗？
1: 我就说了嘛，你看嘛，这里只有我那一半。

0: 下去了，要看直的，这就是实际播出效果，只有我那一本哇、嗯
1: 哦！是是是是，
0: 我还问的脸都疙瘩你了，真的。
1: 倒是啊，
0: 这个是我没脸没皮呢，这在晚上换了、啊，然后飘起来就回过
1: 哎呦，
0: 来拍我。
1: 等等等等，我们这空调是开到零下几度了？
0: 有点冷啊！你天天冷别人，你也住我冷里好了，
1: 是
0: 不是、啊
1: 哦？哎，你看厚颜无耻的精神，他可以混得下去，说是啊。
0: 对，0408，我跟你说了嘛，胆大心细，脸皮厚。你脸皮厚是遭人恨、
1: 啊、对。
0: 但是你胆子大，你大方，再加上你心细，哎、你脸皮又厚又心细，他恨你也不好的说你。
1: 对。
0: 你每次转完他一下就来回回过，回开心嘛。
1: 你有。
0: 回开心嘛？你哭了？你看，跳马你都不行，不好意思嘛。
1: 啊。胖猴子就说鬼故事灰不是渣渣灰哦，是的。
0: 哎，对，说起你那个渣渣灰，你那个渣渣灰是、嗯、就是你们做的和成共做的一个。
1: 对，我们成共区、嗯、宣传部门和咱们这个、成共融媒，咱们拍了一个王辉的和咱们这个成共反诈模范倪辉的一个反诈。
0: 啊、哦，我知道倪警官，我见过。
1: 对，我演渣渣灰。
0: 那长得叫一个可靠
1: 啊！
0: 你呀、
1: 嗯，
0: 你这个长相嘛，
1: 啊、
0: 如果真的不是。因为咱俩认识20多年，我觉得你是个好同志、啊、看到你这个长相，我觉得你肯定是坏人。为啥
1: 啊？为啥
0: 眼睛没米老喝呢，缺骨没有点高、
1: 哦、
0: 然后了嘛，嘴皮没点薄，然后看的就是宽面画家的日够烂脏的那样子、嗯、所以为什么成功去我要让你演渣渣灰、嗯、让你演个反派。
1: 嗯，有啊有啊、这个那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要让我去演反派呢？
0: 嗯，
1: 这个公安部门的说，
0: 嗯，
1: 哎，很多那些长一脸长相很真诚的人，其实很容易骗人。
0: 对，所以说宝宝们，
1: 因为我长得比较真诚。
0: 对，所以说宝宝们啊，千万要记住，
1: 嗯，
0: 我们不可以颜值和外表
1: 对
0: 来轻易的来看一个人、
1: 嗯，
0: 更不能轻易的给他人来贴标签。
1: 是，
0: 不管是人和事、嗯，我们都需要长期的认识和了解之后，
1: 嗯、
0: 我们再来下定义。
1: 哎，说着没错、啊。
0: 哎呦，此刻更是应该跟你的小软刀打来的扎下、
1: 啊。总结到位啊。
0: 你好，这个是觉得没我这个徒弟没不得，你看
1: 我
0: 在我的阳光母语下，他慢慢的有了文化了。
1: 对。哎，我发现你最近总结的这一块还比较进步，是不是当领导了？
0: 不是，我不是当领导。
1: 软总，
0: 我不是当领导了，我是领导的小车车。
1: 哦、
0: 啥意思？你知道吗？
1: 嗯，是什么？
0: 领导嘛、
1: 嗯、
0: 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办嘛、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我又没有车专车接送领导嘛、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我只能这个骑着我的二八自行车、
1: 啊、
0: 叮铃叮铃走过路过呢我们领导这个叫那样个他拉的东西有点太重了我把他这个翻搭也好翻搭也 好
1: 看我们闲颠的说今天你们俩吃了什么菌子呢
0: 我们俩怎么吃菌子我们
1: 吃菌子就有点颠了是吧
0: 不是我们两个了嘛是属于了嘛、
1: 嗯、
0: 菌子对我们已经没得效了、
1: 啊、
0: 但是直接直播间对我们非常有效
1: 是是是
0: 就要推自己推起来话筒一开起来、嗯、我两个立马中毒
1: 对、啊啊、我们还看到王志华的留言谢谢
0: 王志华、啊、
1: 感谢王志华的喜欢啊，谢谢好、
0: 嗯
1: 啊、来看我们的火云邪神他说我老妈呢就说有点靠近缅甸那边的店
0: 就是啊是对了他站的就有点像露面的呢就
1: 哎呀火云先生我跟你说我还真演过这个电诈的头目
0: 你看我这中间上一转过来没有好自己的台词都忘记的
1: 只能演戏啊我本人我不是电诈头目啊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电诈实施有力的打击
0: 你讲就讲了你别讲完了转过来看着我笑你说我是笑呢还是不笑呢好对是的迷途是辉哥的 啊
1: 是的是的啊迷途谢谢你哎呀迷途看到你我就找到了我的图我的道路在哪里了
0: 好然后还有人生若只见如初说、
1: 嗯、
0: 软软辉哥中午好给我吃饭了
1: 嗯
0: 不用吃么出来我在你们门口大门口请你们说管管米线臭豆腐
1: 哎
0: 我太想讲了自从我们节目开播你就说要请我们吃饭就说在大门口你以为我们是老是靠骗的干我们虽然说是一个中年妇女带这个老哥来直播但是智商也不是零啊你怎么偏偏真的是
1: 你们有没有发现曲靖话又来了
0: 是的嘛不是你不要给我热记掉热记掉我就要讲漏两话
1: 我觉得哎我觉得你其实虽然是生在昆明

0: 但是你好多根可能会在曲靖，因为你的曲靖话讲得很地道。
1: 不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就是前三十几年，就是在上个月我都不会讲的。然后后来我们有个老领导退休了，他是这个秋瑾那边的，然后就哈哈约我们说走，去打个羽毛球，健个身，然后天天就是小让走了嘛，今天又来饭局啊什么，然后这个跟他们玩着玩着，我就发现妈，整个我会是天赋异禀呀，一哈就得到了他的真传，给人家了。
0: 我认得了，你一天没得时间学领导说话。
1: 哎呀，这个内心深处是有多想当这个领导也认不得呀、一不小心学领导说话，这个内心深处小秘密都给暴露掉了。领导听见说你要我好好的工作，你要相信我，拿的螺丝，我拿的这个YO 来充你的螺丝YO。
0: 看大家留言很精彩啊，汤姆叔叔讲鬼故事吗？暂时不讲啊。还有迷途说以前听收音机夜里十一点多是什么节目忘了，王辉说故事吗？
1: 王辉说故事 啊，我证明辉哥不是电诈的，辉哥是
0: 国酒诈电呢。
1: 我证明辉哥不是电诈，你是国酒啊，你电呢。
0: 小阿强说软件辉哥下午好，现在是下午吗？
1: 这是下午吗？哈，依然说小米庄的声音，小米庄的声音就是宽明华了、这个和阿林的名单们、你的是一坨名单了们、你就和阿林的名单，你来找找我们这个广播电视台嘛。真的
0: 来看幸运宝宝的说秋瑾的比你好吗？我只会一句泡的了。
1: 泡的了，秋瑾的那你只会一句秋瑾的话，他就会一句干，
0: 只会一句
1: 啊，哪一句？
0: 刚要加的时候就抛的了。
1: 哥可感恩 S K 啊，不感恩 S 看你拉自己嘛。他们有时候小米庄是板庄，板庄那不是，他是普洱的。
0: 小米庄嘛，就是大家个人的世贸啊，就是
1: 世贸普洱嘛。
0: 对，就是世贸嘛。以前叫世贸，现在普洱，对吧？它是坡呢。
1: 对对对、然后感谢我们云南这个济玉洗衣有限公司、加入粉丝团成为我们的粉丝。
0: 对，谢谢。还有我们视频端的啊，视频端的朋友啊，他那个大家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可以来为我们点赞
1: 啊，谢谢轩点赞、
0: 不管是抖音端还是视频端，在手机的这个位置，
1: 还是哪个位置 啊？你这个电线吗？
0: 这里啊，你现在只在视频端看到我们的一个大拇指。
1: 认得了，
0: 看到没？下次跟我学着点。
1: 是了，我不调侃你了，我认得是那个位置的，我发语要给你整一下。
0: 要直发的嘞，
1: 你要发的嘞，可是哈，嘛这边就是那边，那边就是这边。我在视频端好不会讲话了，我以后我要说要反的话要反的讲，我说晚会我明明要表达我喜欢你，我只能说你这个老邓我太恨你了。
0: 好嘛听歌嘛，
1: 好听歌嘛、
0: 我们清风送上说贾玉婷是家常的
1: 我们就不讨论其他人的事了、
0: 我们知道了哈、
1: 我们认得了哈，
0: 阮
1: 似乎相亲时好蛮发现那么少，哪个给你相亲了，真的是
0: 你俩在哪相亲，怎么没约我去？
1: 我哪个时候给你相亲了、话不要乱说，反馈乱说，话不要乱说，如果你话像这样乱说的话的嘛，我一下子我就是个品牌形象都被你毁掉了。
0: 你俩别抹了，越抹越黑啊！
1: 哎，真你这个是哪个人都认不得？他说我跟他相过亲
0: 啊！好，来唱首歌吧。
1: 好，唱首歌吧。
0: 唱首歌，《踏浪》来。
1: 好嘞，《踏浪》，《踏浪》，歌词搞出来吗，辉哥？
0: 要歌词啊？
1: 要的嘛，没得歌词嘛，我也不是这个豆包。
0: 我还以为你样样都会呢。
1: 样样都会，唯独不会的就是谈恋爱。所以导致现在此时此刻仍然是。一个单身啊，顺便来给他做个广告，如果有人不嫌弃一个四十岁的老阿姨的话，赶紧进来告诉我，软软我把你带回家去。

请你掌声给我们老邓万张鬼。突然间就想起了那个年代的昆都，有很多组合在什么风情岛，是不是？然后他们还有跳的，然后他们是这样。

0: 起你的小饶手，左手左巴掌，用力地拍打你的右巴掌，让你的血液循环起来，然后给这两个老邓来点你发自内心的掌声。有人说这是正经的广播吗？这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 九七音乐广播和交通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节目，叫做《午间凑热闹》。
1: 让我们一起来凑热闹。
0: 哦，朱迪，你看团都是下中跳，搓起来。

0: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1、2、3， 哇，啊，台又会一杆了，好，探望送给大家哈，大家继续关注到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正在直播。调频端 FM97 正在直播，这里是来自云南台的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
1: 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月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夏天到了，哎呀，芜湖这个回锅啊，热的可不得了。夏天就像来的这个时尚的穿搭，嘎，从今天开始，哎，到8月2号啊，我们九七月商城的服饰专区呢，都给大家九折优惠，多款的风扇服饰刷新，多样风格九折随便到，你要赶紧买。哎，这个回锅，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推出的是个哪样东西嘞？
1: 亚瑟士。
0: 亚瑟士是个哪鬼
1: 啊？轻量缓震跑鞋。
0: 哦，我认得了，就是你比较喜欢那个跑长跑了那马拉松，你对这个跑鞋还了解？那叫轻量缓震是哪意思？给大家解释哈。
1: 哎呀，这跑步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就是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
0: 哦，就是一双跑鞋，
1: 对
0: 是吧？
1: 哎，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腿酸啊、脚沉啊什么的，对吧？而且是膝盖呢持续的隐痛，宽窄脚呢还各种磨脚、挤脚。哎，所以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合适的跑鞋呢，不仅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啊。
0: 哦，这种所以啊，选个比较好的鞋子了嘛，是真的非常重要哈。
1: 对。
0: 我们九七月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业的跑鞋，嘎，大家快看看，这款跑鞋呢，这个全掌薄棉中部的回弹呢，提升了8.5%，而且软而不塌，弹而不硬，滑落的时候这个冲击力也不会大哈，就绝对的给保护你的脚。坏了哈，迈步回弹是它是推开的，5公里、10公里，双脚下沉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掉你两个脚杆子了嘛，是

0: 真的是健步如前，穿上这个袍鞋，你一下子觉得自己是老登了，你一下子觉得你完全是个小伙子。
1: 没错没错没错啊。那么长期下来呢，如果一不合适的跑鞋呢，跑起来会容易伤关节
0: 啊，伤关节的嘛。
1: 跑过的马拉松我就知道，跑鞋呢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对，
1: 至于什么样的跑鞋合适呢，你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0: 哎呀，我就要告，我就要告诉大家了啊，时尚点五毛呢，单双跑鞋呢，一共是255克啊，上脚呢轻盈就无负担了，而且它是采用工厂编织的弯布机具呢，有弹性，四季不管冬春夏秋冬啊，都特别的适配，而且它是一个高墨的橡胶打底，纹路呢也是非常的稳固，你下坡啊，你跳个索步啊，也不怎么去打滑呢，你不就不怎么去惯着脚了，歪着脚，我跟你说。
1: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货送给大家啊。
0: 对，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做口翅呢，口翅扣翅哈，口翅呢提起短袖全部是男女同款呢，黑背各种颜色都可以选，尺码呢是小码大，你去抓大，如果你直接有200公斤的胖子也是两个 XL 是可以穿得进去的，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到时候只要179块1，然后各种都有了，大家赶紧这个微信上参与到看三叔大象新圈，或者是就去三层就可以了，嘎。
1: 好的，那现在朋友们呢也可以来打开微信，进入我们云南乐台，点击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鲜商品就可以了。
0: 对，没错。好了，今天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这个世界有一种生命力，越接近毁灭，越用力的活着。如果生命是一片土壤，当世界试图把你埋进泥土里，你会选择沉默、腐烂，还是从裂缝里重新发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莎明子全新单曲《沙》。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9: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0: 午间凑热闹，
1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9: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0: 好听又又潮，
13: 又潮又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15: 凑热闹。北京时间12:4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瑞瑞。
9: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5: 亲爱的宝子们，我们的节目正通过3个平台正在直播啊。首先，收音机端口呢，如果你是开着车，一定要握紧方向盘，不要笑得太厉害。车着刹车那个就不好了。
9: 对，尤其刹车和离合器不要弄反了。
15: 不要弄反了，现在的车还离合器啊，你这里不着车。现在的车不是一边是你的是有离合器的呀。
9: 还是有人开离合器。
15: 你肯定是开着带离合器的，你好好的说。
9: 我倒是确实开了20年都没有离合器。
15: 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F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哈。
9: 对，尤其像有些美女啊，你看那个苏家。

0: 台说，看你这个男人长得还自作多情啊。我长得自作多情吗？你
1: 什么叫做男人长得自作多情啊？这什么意思？来好好给我们解释一下，家财、啊、我真的没有懂。
0: 说到这个自作多情，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最近的深圳呢推出一个服务，
1: 服务，对，
0: 深圳六年免检自助机高情商识别失败提示，就那种自作多情的啊，就怎么呢？就是女生提示，比如说你现在人脸识别，他首先呢，他要夸你一下，您更美了，识别不出。
1: 啊、
0: 男生呢去如果去人脸识别，他就提示您更帅了，识别不出。
1: 其实所以说是这种识别机，你们要翻的听他的话。
0: 是的。
1: 他说你更美了，识别不出来。
0: 对。
1: 其实浅层次的意思是你这个是怎么说、你这个是长那个胖啊，胖了。看都看不出来是哪小狗
0: 所以这是情绪价值拉满、对吧，
1: 对的。
0: 你看现在无论是 AI 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
1: 都
0: 充分的考虑到咱们人类的情绪问题、
1: 是这样啊、
0: 好，再来看看，说到这个呢，我们再来讲讲说的情绪价值。现在不是暑假期间吗？很多孩子到处到什么博物馆呀，
1: 太幸福了，
0: 对，什么展览馆呀，
1: 那是的。
0: 最近上海博物馆推出了一个服务，
1: 什么服务？
0: 什么服务？你在上海，咱们中国国际大都市，
1: 对，
0: 对不对？
1: 啊，
0: 很多城里的孩子看不见包谷地，
1: 对，看不见包谷地，包谷地是什么？
0: 哎，
1: 玉米是什么？
0: 玉米是什么？包谷是什么？对吧？鸭鱼是那样，土豆是那样。
1: 很多北方的孩子以为玉米。哎呀，玉米，玉米，哎，是不是你们云南的那个意思，做成小颗小颗的米？那那个米是跟能吃还是不能吃啊？
0: 啊，没抽烟这个，先讲讲上海这个事啊。这个上海，我跟你说，人家城里孩子看不到包谷地，结果包谷地搬到哪？搬到博物馆里面去。
1: 那博物馆里面怎么弄啊？
0: 开玩笑，逛完这个文物展，接下来可以下地掰包谷。
1: 我厉害了。
0: 啊，这种搬包谷呢，收割啊。在能够在国际大都市里边感受那种田园收割的那种情绪价值，你自己去想想，
1: 那可不是上海吗？
0: 对，这个是反差感。
1: 此刻必须给上海来点掌声。
0: 对，那么这段时间其实很多朋友都带着小孩全国各地到处走啊，像咱们云南，对吧？我们这里呢是原始森林比较多，对吧？山山水水，
1: 对，
0: 很美。
1: 哎，
0: 到国际大都市去，我们就去体验一下都市的感觉。
1: 都市的感觉，
0: 都市的朋友到咱们云南来要干什么呢？去挖洋芋。
1: 挖洋芋啊？
0: 种土豆。
1: 挖哪挖？
0: 挖哪？哪挖的？
1: 挖手刨的。
0: 对，
1: 手刨呀。
0: 那个铁锹。所以说，在咱们这个暑假，其实能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
1: 回复啊。女的说的是昆明话的。女的说的话太多了，没听过昆明话。归来去是哪里的朋友啊？就是昆明话方言，云南16个地州的方言太多了哈。我刚才一会儿说曲靖话，一会儿说那个昆明话，然后一会儿又说红河话啊。
0: 是。
1: 你们这样搭配才是合适的，比较突出美女的美。
0: 啊，谢谢啊。
1: 您怎么能够讲我们的什么老登只有才华不帅呢？男人啊，不能看脸，知不知道？男人看的是内在。
0: 对，男人太看脸了，这个关注点呢就偏差了。
1: 男人要看哪里啊？男人要看鼻子。
0: 看实力。
1: 啊，看实力。
0: 对。知道吧？
1: 好吧，鼻子高的比较有实力。
0: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看我们的拉还是更啊，他说
1: 拉还是更，
0: 60多都退休了，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呢？
1: 对，你们也是，
0: 我是返聘回来了，
1: 这是返聘的，给人的，这是国家队返聘的。
0: 啊，罗绵阳他说，辉哥直播九啊，哦，什么意思啊？太帅了，
1: 哎呀，这个都祝你们听出来了呀，佳音在开车了，是的嘛，听出来就得了，不要打在屏幕上嘛，有些东西只能一黑不能言传的。
0: 这是我们的熊吗？啊，辉哥好，辉哥最帅啊。声依然那么有磁性，谢谢罗绵羊啊。西红柿炒番茄。
1: 哦，对对对，我们两个嘛，我们两个的衣服是胡萝卜拌那个大头菜嘛，明明是胡萝卜拌大头菜。
0: 谁上？你上胡萝卜。
1: 对，你是大头菜吧。

0: 我长得像大头菜吗？
1: 我一下子看见你这个头型，我就想起小时候上的那个小萝卜头。啊，
0: 小萝卜头。
1: 那个头型就跟你差不多了。
0: 啊，我起给大家看看我的小萝卜头。
1: 啊，不是小萝卜头，告诉你比你厉害，人家有担当，有气节，搿类的啦。啊，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啊，是是是啊。嗯，是我熊，辉哥好。哎，真的是熊啊。熊，你是从贵阳给我发来的信息吗？
1: 啊，是你贵阳的朋友在看吗？
0: 啊，我们贵州电台。
1: 大叔爱唱歌，说四川老乡熊起。大叔，你是不是四川的？你是四川哪里的？哦，我们四川有好多听众朋友听得到我们云南话嘞，是不是？哎、好耍嘛，来云南耍起噻、啊！我们去四川，你让庙请我们吃麻辣烫噻。
0: 讲了半天，讲的是哪点的话哦？
1: 四川的嘛，成都的。
0: 啊，
1: 哦，现在这句话讲的是成都的是有点扁、
0: 啊。对对对。
1: 嗯，有点扁。
0: 就讲这个成都话要扁都去讲。
1: 扁都去讲。
0: 你看四川。
1: 四川。
0: 成都。
1: 串串儿，吃串串火锅噻。
0: 啊，是是是。
1: 嗯、我在成都等你噻、嗯。
0: 对，你看我们来自贵州电台的熊啊，
1: 是的，
0: 在贵阳。
1: 在贵州、
0: 哎咱们。
1: 欢迎全国的朋友。
0: 对。行，咱们贵阳这两天的天气怎么样？来告诉我一下啊。其实咱们一个贵阳，这个昆明，那西南的两兄弟呢，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最向往的地方，尤其到夏天，
1: 对、
0: 对吧？
1: 嗯 ，OK，
0: 嗯，
1: 好，这个波就是谁说云贵川的障碍不大？绿豆说阮老师教我们说说秋景话
0: 啊，就是、啊、
1: 这个秋景话，你叫秋景，秋景话的根、
0: 啊，
1: 这个真髓在。一级高一级低
0: 啊，
1: 一级高一级低，就比如说说、
0: 啊、
1: 我辉哥，他就不能说我辉哥，这个就不要、哎、我辉哥
0: 哦，
1: 掉下来一句高一句低、啊，一个字高一个字低，我辉哥、
0: 哎，
1: 你进来嘛。
0: 其实要把秋景话讲清楚，你多吃点那个小粑粑。
1: 小粑粑，
0: 就是。多吃那个小粑粑，那个那种曲颈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嗯，对，要么就多吃点辣子鸡，把舌头拉了弹起来就回家了。
0: 对，好了，我们还是要进入一段。
1: 我们歌都没唱这节，好，我们下一节不唱了，
0: 那就先唱吧，
1: 不唱了，
0: 那、唱吧，没事，来吧。
1: 那这首是哪个？我回过吗？黑不得了，听都没有听过，歌词调出来赶紧。
0: 来吧，来吧。
1: 你可记得歌词？
0: 绝对会。
1: 好，那就可以了。走。
0: 来，听好了。

0: 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1: 我的青春小鸟一起不回来。
2: 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
0: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来来来来，
3: 罗大佑青春舞曲，

0: 我的青春小鸟也去不回来。哎呀，罗大佑还有这个版本啊，有点为难我们俩嘛。
1: 啊，贵州的兄弟姐妹别唱，贵州的兄弟姐妹，
0: 我可惜我们不是贵州的，我们是云南的，我们是广东的，我们就是要唱。
1: 今天罗大佑这一段没听过吧？
0: 推起来一点嘛，听不见了。
1: 没听见吗？
0: 哎，我这个怎么那么小？
1: 好，来看熊，这贵阳天气比较凉快啊，虽然大暑之际，这几天白天呢都不到30度，晚上超级凉爽。好，来看我们的朱古力豆，这以前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今天见到辉哥真人了啊！
0: 谢谢大家，
1: 感谢我们老朋友们。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夏天到了，哎呀，芜湖这个回锅啊，热的可不得了。夏天就像来的这个时尚的穿搭，嘎，从今天开始，哎，到8月2号啊，我们九七月商城的服饰专区呢，都给大家九折优惠，多款的风扇、服饰、纱巾，多样风格，九折随便到，你要赶紧买。哎，这个回锅，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推出的是个哪样东西嘞？
6: 亚瑟士。
5: 亚瑟士是个哪鬼？
6: 啊，清凉缓震跑鞋。
5: 哦，我认得了，就是你比较喜欢那个跑长跑了那马拉松。嗯、你对这个跑鞋还了解？那叫清凉缓震是哪意思？给大家解释哈。
6: 哎呀，这跑步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就是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
5: 哦，就是一双跑鞋。
6: 对
5: 是、哎，
6: 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腿酸了、脚沉了什么的，对吧？而且这膝盖呢持续的隐痛，宽窄脚呢还各种磨脚、挤脚。哎，所以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合适的跑鞋呢，不仅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啊。
5: 这种所以啊，选个比较好的鞋子了嘛，是真的非常重要哈。
6: 对。
5: 我们九七月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业的跑鞋，嘎，大家可看看这款跑鞋呢，这个全掌薄面中部的回弹呢，提升了8.5%，而且软而不塌，弹而不硬，滑落的时候这个冲击力也不会大哈，就绝对的给保护你的脚。脚踝了哈，迈步回弹是它是推开的，5公里、10公里，双脚下沉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掉你两个脚杆子了嘛，是真的是健步如前。穿上这个跑鞋，你哈子不觉得自己就是老登了，你哈子觉得你完全是个小伙子。
6: 没错啊。那么长期下来呢，如果一不合适的跑鞋呢，跑起来会容易伤关节
5: 啊，伤关节的嘛。
6: 我跑过的马拉松我就知道。跑鞋呢是非常的关键的。
5: 对，
6: 至于什么样的跑鞋合适呢，你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啊、
5: 哎呀，我就要告诉大家了啊，42.5嘛，那单双跑鞋呢，一共是255克啊，上脚呢轻盈就无负担了，而且它是采用工程编织的弯布机具呢，有弹性，四季不管冬春夏秋冬啊都特别的适配，而且它是一个高墨的橡胶打底，纹路呢也是非常的稳固。你下坡啊，你跳个索步啊，也不容易打滑呢，你不就不容易惯住脚了，崴住脚，我认得。
6: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货送给大家啊。
5: 对，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做Coach哈 ，Coach 呢，提起短袖全部是纳尼同款的，黑背各种颜色都可以选，尺码呢是小码大，你就抓大。如果你直接有200公斤的胖子也是2XL是可以穿得进去的，嘎。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到手只要179.1元，然后各种都有了，大家赶紧这个微信上参与到看，搜索大象新圈或者是九七月商城就可以了，嘎。
6: 好的，那现在朋友们呢也可以来打开微信，进入我们云南乐台，点击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
5: 对，没错。好了，今天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
3: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一。

0: 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又潮，
7: 又潮
3: 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9: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时间13:03，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91.8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推出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10: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9: 哎，好的，大家可以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朋友，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广播端口的调频是 FM97， 全省16个州市都可以听见。如果你要看视频的话，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拿出手机来视频号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另外，如果是抖音的用户的话，大家直接关注软嘉影，软玲玉的软，嘉年华之家电影的影。
10: 哎，没错没错啊。我们的午间凑热闹主打的一个就是凑热闹，
9: 凑热闹了。
10: 哎，大家好听好玩的生活当中的有趣的事来和我们一起共同的分享。
9: 对，没错。
10: 那同时呢，我们还把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经典老歌来和大家一起互动啊。
9: ACE 说大城市的电台怎么回事？大城市的电台，特别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电台，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把我们滇味的娱乐节目杀出去。
10: 哎，没错没错，
9: 就是这么说的。
10: 拿着大板斧杀出去吧。
9: 对，把板斧们就不要那么拿的玩玩样的小花架。来，全国亲爱的粉丝，送你一朵小红花。他结果来看没，一打个青头就。
10: 怎么云南玫瑰那么多，你偏送这青头菌干嘛？
9: 哎，这个玫瑰嘛见的太多了，云南虽然玫瑰很多嘛，
10: 是，
9: 对吧？这个青头菌嘛，玫瑰我送给你，你只能看一看闻一闻。哎，青头菌我送给你，你吃下去还能管个饱，对吧？吃完了之后你还可以躺板板看人人，多好。
10: 这个青头菌大家如果会处理呢，可以多吃；不会处理的话，不要吃，不然你就颠掉了
9: 就颠掉了。
10: 对
9: 啊。然后，如果我们俩个上节目之前是从来不敢吃呢，
10: 是
9: 吃完一下就叫，哎，辉哥，抓个那个毒苍蝇啊！我抓到一只苍蝇，苍蝇！然后我们辉哥这个燃烧。
10: 前不久，咱们昆明就有一对夫妻，就因为菌子吃错了啊，完之后从1楼打到27楼，对吧？夫妻两个把那栋楼给落疼的。
9: 哎，请问他们出的是什么招啊？
10: 他们出了什么招？
9: 啊，女的家。你是个老的，我服你那个多年，早时间给你早上起来嘛，个后我蒸牛奶到家油条给你吃，晚时间嘛喊你抬洗脚水，你只发对我，你这个老的看我下龙18掌。哎呦，老丹会跟他去什
10: 么？啊，你这些那样，说说，哎，突然自动的。
9: 老丹，
10: 从一楼就打到。
9: 老丹这个是啥呢？哎，媳妇过来撒了，亲个么么哒，撒了消消气。我们云南的男人都是这种的，一般不行当媳妇，嘎。
10: 是。
9: 当媳妇的男人就不是人。
10: 对，一般都是掐媳妇。
9: 掐媳妇。
10: 对。
9: 云南有句话不是这样吗？强强扭扭感情在，就把你敲了个。
10: 一般强的说，你真是那样，真是，哎呀，老婆，哎呀，都是十一岁。
9: 云南都是这样啊。
10: 对，
9: 啊，
10: 是这样。
9: 那北方的爷们就是这样，你干啥？你虎啥呢？
10: 干啥呢？你在干呢？我请你吃那猪肉炖粉条啊。
9: 哎，你相信我称呼你吗？你这虎娘们，你干嘛呢？
10: 对。一般情况下，咱们那个昆明男人，对吧？听到媳妇一说啊，你再跟我闹哦，我要把那个条酒米线拿给你吃了。
9: 然后媳妇朝天爷家
10: 啊，
9: 你怕是持着闹着了完婚。厕所上有块搓衣板，拿过来这点，哎，我跪的，给老娘跪的。
10: 跪什么搓衣板？你太落伍了
9: 啊！
10: 人家现在是摆着一排鸡蛋，不能跪它烂了。
9: 跪在鸡蛋上。
10: 对。就那盒鸡蛋，你跟我跪一下。

0: 去
1: 啊，
0: 错一个鸡蛋我就是一脚。
1: 然后结果他们家娃就出来说了一句话：哎呀，我爸让我妈，我妈让我爸跪鸡蛋。同志们，鸡蛋碰石头，好戏在后头。
0: 就是啊。
1: 单曲循环说云端音乐广播调频是多少呀 ？FM 九七宝宝啊。
0: 对，没错没错啊。好，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朋友已经冲到1.1万了啊。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下一个目标是1.5万啊，1.5万。
1: 啊，给他们4000，你看这多好嘛，是我直接要2万这样的，抽不到2万，这个啥了不敢当你们一个，抽不到2万的话，两个小爸爸摔过来给你脸都砸歪掉，你个小心。
0: 怎么可以别那么生猛？
1: 你那婆娘就是要生猛的嘛！
0: 啊，那倒是啊。那我们俩分享一首歌吧。
1: 好的。
0: 哎，这首歌叫《我不是黄蓉》。
1: 哎呀，刚说到武功了。
0: 我是云南婆。
1: 你看我们云南的美女，在他们这些老男心里面都是婆啊，都是些婆娘，哥好，我们也是妹妹呢，哥好，来，
0: 好，
1: 扭起来，收音机前的小伙伴。
0: 好，今晚打老虎说，你是王辉说故事那个王辉吗？是的，是的啊。
1: 耶、yeah, ，请把歌词调出来。来，我不是黄蓉。

0: 掌声给我们云南最帅气的辉哥。
1: 谢谢。
0: 要娘的，要娘的。

0: 我不是黄蓉。
1: 我不是欢蓉，我是小软，我软得很啊。
0: 哎呀，唱累了喝点水。
1: 唱累了喝点水，
0: 对吧？
1: 好的好的。
0: 听说坚持多喝水，百病不侵。
1: 哎呀，这个喝水绝对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
0: 是
1: 啊，就是比如说你新陈代谢不好啊，你多。

0: 喝点水啊，就给你排排毒，是吧？
1: 对对 对, 对，但是不要猛灌、
0: 啊、哦，不能猛灌、
1: 啊、就你猛灌了，湿气重的人喝水多了身体会重。
0: 那怪不得我就加这个，我那么爱喝水，这个越喝越扎怕。哇，
1: 开玩笑，现在喝水也是要有门槛的，
0: 买喝水都要有门槛的，买槛看到了吗？哎，所以说是为了这个身体好，你看我们吃的健康的食品。我这段时间有个新的人生规划，你看这是
1: 什么规划？
0: 哎，我就开始存钱了。
1: 目标多少啊？
0: 哎呀，先存一顿大餐的钱，然后吃完了，这存完立刻就把它吃掉。作为一个吃货，对吧？唯一的目标就是存钱吃吃吃。
1: 对，哎，不要再吃了，
0: 不要再吃了，
1: 你再吃。在饭中吃嘛，人家有什么那娘又累了。
0: 哦，这个软娘娘，给俺爬娘娘。哎，
1: 爬娘娘就累了，
0: 然后吃二公老婆娘。
1: 对。你个人的，我这个色彩为哪那么好？
0: 啊，你是跑马拉松的吗？这是。
1: 马拉松跑过来的。
0: 哦，怪不得站得到快七十了，还有30岁的小男子的身材。
1: 啊，是啊。长时间消耗，管住嘴，迈开腿。
0: 管住嘴，迈开腿，噶、步子不要，步子不要迈得太大，步子迈大的车就垮，我就不管了。
1: 我发现你也是天天走路啊。
0: 啊，天天走路啊。
1: 哎，那为什么这个肚子依旧坚挺？
0: 哎呀，这个就难过了，你认不得啊！我每天走路，人家不是抬头挺胸的，我走路是走的这个人还没到右肚就到了。
1: 我知道你的原因了。
0: 哎，
1: 原什么呢？人家跑完不吃宵夜，
0: 哎，
1: 是吧？你是散步顺路，炸洋芋。
0: 哦，你连我的这小秘密我都认得了，没吃洋芋长子的。
1: 哎，讨个老婆不受气。
0: 讨个老婆不受气，
1: 咱们云南人 就有这么一副对联，是吧？
0: 啊，
1: 吃洋芋长子弟，讨
0: 个老婆不受气。
1: 哎，下联呢？
0: 下联是啥？
1: 吃洋芋长子弟，儿孙满堂有福气。
0: 哎呦，
1: 横批知道吗？
0: 横批是什么？
1: 横批四个字儿
0: 啊，
1: 相当帅气。
0: 哦，相当帅气。怪不得你长得那个帅气。
1: 开玩笑。
0: 哦，原来是有洋芋作为你的这个餐的那个啥。
1: 那必须了。
0: 啊，但是你也要少吃点，不能为了生活幸福嘛，你拿着吃洋芋老是那种。种多的嘛，哥，就像夏姨说了，种了七个是渣呢。
1: 啊，是的呢。哎，说到这个，朋友们都在夸你唱歌啊。
0: 嗯哼。
1: 哎。说到唱歌，你的特长其实还真就是唱歌。
0: 对，我其实除了头那个唱歌之外，我还有一个特长。
1: 什么特长？
0: 我头发特长。
1: 头发特长，还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
0: 怎么什么？
1: 哎，头发长，见识短。哎，没听说过呀。
0: 见识是哪贵？哎，我转好呀，见识是哪贵？
1: 头发长，见识短。
0: 啊，好嘛，你看他又在酸我了。
1: 啊，
0: 我不需要见识呀，我跟着辉哥在一起，辉哥就是我的天啊，辉哥就是我的地呀，辉哥就是我生命的动力呀。
1: 我的特长叫什么？特容易疲惫
0: 啊，特容易疲惫。
1: 其他都是短板啊。你看，你发现没有？我们俩一唱歌，你的粉丝就出来，哎，我见这个男主播，赶紧闭嘴。
0: 这个人还是机场呢，拢共才直播的机场，又天又个人家们。两百天前的事情他只好还拿出来发，所以那人一个特点就是喜欢
1: 发酒，对吧？我这人很记仇的。好了，我们继续进入一段广告吧。
0: 好，广告回来继续节目，不要走开哦。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

0: 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个锅啊是常年夜来也齁了嘛。
1: 这首歌很经典啊，是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
0: 这个古巨基这个名字，你看就不能跟他念的太快。古巨基
1: 啊，古巨基啊，
0: 古巨基啊，这家妹这个有个歌星的名字是跟这个是叫鸡吗？是哪古巨基？在昆明话当中就是古巨基。古巨基，古巨基，
1: 古巨基。
0: 有点像古巨基
1: 啊，古巨基，
0: 古巨基，跟像以前那个围巾的，来古巨基，古巨基。

0: 好的，
1: 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哈。
0: 好，来看惠泽死鬼，他说严肃点是直播。
1: 加饮变蜡像了，那个叫火速休息法哈，让自己一下静下来就满血复活了，对不对？
0: 我们朋友说，我记得辉哥不是云南的吧？云南话现在讲的也好了。哎呦，谢谢你的夸奖啊！
1: 然后你开心九号说，你们俩靠子搞这个多久了？
0: 我们不是两口子，
1: 但是我们是荧幕 CP 啊！你怎么说都可以，因为
0: 我们不
1: 一样。
0: 我
1: 们不一样。
0: 你发现没有？那赶路的人他说，古巨基的反义词是阮经天。哎呦，你的家门人，阮经天是不是你讲的？
1: 古巨基的反义词为哪是阮经天
0: 啊？来解释一下、啊。
1: 解释一下嘛，刚好赶路的人。
0: 好，鹏鹏他说，这不我辉哥吗？是的，
1: 这绝对是你辉哥，这是如假包换的辉哥 啊。
0: 对。
1: 来，我们再来讲两个好玩的事情啊。大家如果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宝宝们，赶紧关注起来哈。如果你是在车载收音机里面收听，那你搜索 FM97。如果你是拿着微信上哈，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是我们的官号在直播，大家多去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官号啊，FM918云南交通台哈。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号上面阮佳颖也在直播，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阮小二的阮。
0: 哎，没错。哎，你发现没有？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热啊。哎，天气太热，你看像省外，咱们新疆已经是40多度、啊，
1: 对，太热了。
0: 还有这江南一带的，像上海啊、南京啊、杭州的气温都非常的高。
1: 对，是的，是的。
0: 对，最近咱们昆明一到晚上下班就会有一场下班雨。
1: 哎，所以哦，全国各地都热了个要死，我们昆明没，凉飕飕的，还有点热。
0: 所以刚才古巨基唱那首歌《好想好想》，我是想天气太热，我想躲起来。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热是在外地，热是在昆明的夏天。
0: 昆明的夏天超过30度就不得了了，
1: 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存在。
0: 哎，你哥哥都脚底底呢，哎呦，太热了，30度。
1: 然后姑姑就吵吵看，热给他买次来，我给你吹吹风。
0: 对啊。
1: 哎呀，姑姑，你可是吃出大蒜了。
0: 然后晚上咱们版纳那边的朋友也是说。哎，一到了冬天啊，或者是夏天，版纳朋友也说啊，我们这边不热嘛。那你们昆明就很热了。
1: 版纳那个才叫热哦。
0: 我们30几度都没很热，你们才29度不到30就很热了。
1: 那我告诉你，怪不得我们昆明人你就要不懂了，噶、我们昆明人是家乡宝，一吃五的可不吃。为哪嘞？因为我们昆明的这个气温真的太好了。你来这昆明以后，真的不是昆明人是家乡宝，因为晚上实在是太热了，一下嘛打发在冰箱上，一下嘛打发在这了。
0: 是呢，
1: 那我们这个日子咋个过嘛？还是我去大昆明好在
0: 啊？都说这个高原的天气是娃娃的脸啊，东边下雨，西边太阳。
1: 这个回泽你死鬼，你是这你回死个这哪呢？这回泽的死鬼，你旺旺，刚才我说了
0: 啊，
1: 我咋个说你？我是怎么说你？我说你嘛，辉哥，你是吃住算的，他马上就来给你搬墙了。他说没妹子，你可是有脚。
0: 啊，他还说，啊，我们看着爱时言轩啊，他说下点雨就是冷了，没错，咱们昆明就是
1: 春城有雨就是冬，
0: 一年接四季，有雨就是冬，
1: 哎，
0: 这是咱们昆明，我们就这么任性。
1: 对，回着四鬼说一模像，我们在外省呢，你是在哪晓得嘛？说来听听，外省哪晓得？给都想我们的家乡了。如果你想嘛，每日集中午来看看我们要的。
0: 他说毛小我们在外省的嘛。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外省的朋友呢，你们太热的话就躲进梦里，
0: 来，
1: 因为梦里空调都是免费的。
0: 没错啊。
1: 对
0: 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啊。
1: 哎，
0: 我们的这个很多新老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哎，
0: 像我们李黎啊、白斌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周涛老师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玩音乐的朋友也在看我们的节目啊。
1: 对，感谢发哥啊。大海走的说，小软软讲个故旧话我听听
0: 啊。
1: 好呢，写接下来的时间要邀请我们广播云南广播电视台最最耍气最最有菜恩恩晚上飘出来喝一好热的老邓万辉老师。

0: 想家了，所以每天都来看辉哥软软。想家你就看看我们啊，孔雀羽毛，愿你在家乡，愿你在外地能够人在他乡心在家。
1: 来，一起唱。
2: 从来不敢仔细看你，
0: 哇，太棒了，
2: 只怕就

0: 全场的朋友们，666送给辉哥，
1: 谢谢。
0: 那你唱歌真的好听哦，辉哥。
1: 啊，真的吗？
0: 真的好听，你再不要讲你唱歌难听了，不然我要杀你。哎呀，来，觉得辉哥唱得好的宝宝们，我们666扣起一波来，告诉他，让他有点自信好吗？
1: 好，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全屏都是666。然后有人说你在牛 A 和牛 C 之间。继续。
1: 不是。

0: 谢谢。
1: 惠泽死鬼说这算不算加班？咦，这个就是双班哦，那加班哦。
0: 谢谢
1: 小抖看说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非常好听，非常怀念。
0: 对，
1: 2026好运说表情到位，激情流露，真的很棒。我辉哥，
0: 谢谢大家夸奖了。
1: 哎，感谢老杨。
0: 对，我们也感谢我们直播间里边正在为我们点赞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白斌老师、李老师，还有我们好多好多熟悉的朋友都在直播间和。

0: 我们互动起来啊。
1: 你说的李黎是不是那个说唱李黎？
0: 不是说唱李黎，说唱李黎呢是咱们昆明电台的说唱李黎。
1: 啊，
0: 我说的李黎老师是我们乐队一位美女键盘老师。
1: 哦，美女键盘老师也在看你啊，太棒了。好，火云邪神说辉哥要站起来，来一首气吞山河。
0: 我
1: 真的还想再吼五百年
0: 啊！这首歌不用站吧？

0: 然不行，下次你一定要下个班走，然后亲自唱给大家听。我告诉你们，回锅的声音能叫一个高啊，那叫一个高啊！
1: 你要给我挖坑吧？你
0: 太高了，完全是在一龙雪山下的。
1: 哎，要高吗？高不过你。
0: 赶路的人说：“哎，不是我不小心，晚上就变老妖精，讲哎都是哦你听。老妖精，进广告，进广告哈，一会儿回来。哎”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夏天到了，哎呀，芜湖这个回锅啊，热那个不得了。夏天就像来的这个时尚的穿搭，个从今天开始，哎，到八月二号啊，我们九七月商城的服饰专区嘞，都给大家九折优惠，多款的风扇服饰刷新，多样风格九折随便到，你要赶紧买。哎，这个回锅金。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推出的是个哪样东西嘞？
1: 亚瑟士。
0: 亚瑟士是个哪鬼啊？
1: 尽量换成跑鞋。
0: 哦，我认得了，就是你比较喜欢那个跑长跑了那马拉松。你对这个跑鞋还了解？那叫勤练花掌是哪意思？给大家解释哈。哎呀，
1: 这跑步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就是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
0: 哦，就是一双跑鞋，
1: 对
0: 是吧？
1: 哎，不少人跑完两公里呢，就腿酸了、脚沉了什么的，对吧？而且这膝盖呢持续的隐痛，宽窄脚呢还各种磨脚、挤脚。哎，所以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合适的跑鞋呢，不仅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啊。
0: 哦，这种所以啊，选个比较好的鞋子了嘛，是真的非常重要哈。
1: 对。
0: 我们九七月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业的跑鞋，噶大家可看看，这款跑鞋嘞，这个全掌薄面中部的回弹呢，提升了8.5%，而且软而不塌，弹而不硬，滑落的时候这个冲击力也不会大哈，就觉得那个包袱你的脚坏了哈。迈步回弹是它是推开的，5公里、10公里，双脚下沉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掉你两个脚杆子了嘛，是真的是。健步如前，穿上这个跑鞋，你哈子不觉得自己就是老登了，你哈子觉得你完全是个小伙子。
1: 没错没错没错啊。那么长期下来呢，如果一不合适的跑鞋呢，跑起来会容易伤关节
0: 啊，伤关节的嘛。
1: 我跑过的马拉松我就知道，跑鞋呢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对，
1: 至于什么样的跑鞋合适呢，你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0: 哎呀，我就要告诉大家了啊，42.5嘛，那单双跑鞋呢，一共是255克啊，上脚呢轻盈就无负担了，而且它是采用工程编织的弯布，既具呢有弹性，四季不管冬春夏秋冬啊都特别的适配，而且它是一个高墨的橡胶打底，纹路呢也是非常的稳固，你下坡啊，你跳个索步啊，也不怎么去打滑呢，你不就不怎么去关注脚了，歪脚脚，我跟你说。
1: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货送给大家啊。
0: 对，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做扣翅哈，扣翅呢提起短袖全部是纳尼同款的，黑白各种颜色都可以选，尺码呢是小码大，你去抓大，如果你直接有200公斤的胖子也是2XL是可以穿得进去的，有个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到手只要179.1块，然后各种都有了，大家赶紧这个微信上参与到看三叔大象新圈或者是九七月三寸就可以了，嘎。
1: 好的，那现在朋友们呢也可以来打开微信，进入我们云南乐台，点击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鲜商品就可以了。
0: 对，没错。好了，今天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

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3年出道的吕方已经唱了很多年，即便许久不见，但他只要在舞台上一开唱，就是跃然眼前的曾经，依旧熠熠生辉。只听声音，根本分辨不出是哪个时期的吕方。听他唱歌，享受岁月宁静。吕方，老情歌。

0: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4: 午间凑热闹，
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4: 好听又又潮，
8: 又潮
4: 又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你老少们，心哪关心你关回在你红火你到处的广东呢？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你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下要把这个格局给放开，
11: 哎，没错
10: 、哎。好，如果你是在云南的朋友啊，请来搜索 FM97，喜马拉雅上面也可以听啊。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
11: 没错。
10: 另外呢，我们的在两个视频端口都在直播，我们的官号呢，云南交通台哈，918云南交通台，大家搜索微信918。云南交通台正在直播，然后我们的抖音呢，直接搜索阮嘉颖，阮玲玉的阮，嘉宾的嘉，电影的影。
11: 我们广播端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啊，大家可以在广播端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我们也看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也非常热闹，月光如言他说想听月光爱人，白冰说想听听海啊，但是点歌的朋友都特别多、啊。
10: 视频端的宝宝们终于跟我们互动了，我感谢你们呀。
11: 好的。
10: 真的、啊、哎、
11: 但是时间允许的话可能尽量去满足大家的
10: 对视频端的宝宝们有点慢热、啊、
11: 对
10: 不怕没事儿、慢热才长情、
11: 是
10: 对不对、
11: 没错、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朋友们聊聊天啊，
10: 聊聊天
11: 啊，说到聊天，哎，我们的赶路人说沙丁呢啥酒呢康康的过过呢
10: 沙丁呢啥酒呢康康的过过呢
11: 康康的过过呢
10: 加油，我们在加油茶等你
11: 哎，是哎，说到唱歌其实可以解掉我们的很多烦恼啊，
10: 对，
11: 要怎么才能够让自己的烦恼减少一点呢
10: 对，
11: 那就是少思考人生，
10: 少思考人生
11: 对，多留意晚饭吃什么啊？
10: 也就是倒个粥一样的。
11: 对，没错没错。
10: 我下来下刀的，嗯，一日倒饭那个思想，
11: 对，
10: 下下东下下西，哎、你瞧瞧俺姐，粥喝那多快了，你连粥都不扔你。
11: 哎呦，比嘛跟人比，跟猪比是啊，咋都是嘛，
10: 人比人没有气死人嘛。
11: 妈那咋那是？
10: 人跟猪比嘛，跟我气不死猪，这哪挨你气死的嘛？
11: 对，所以说这个人呐、啊，要活得简简单单，可是啊，想要简简单单的生活，要咋个生活？
10: 咋个生活？
11: 咋个生活？啊，简单生活的前提就是兜里边不简单。
10: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刀上还是要拿出两，拿得出两个馒子来
11: 就是荷包要鼓。
10: 哦，你这个馒子的没得嘛？你还想追美女去美女吃饭？没得馒子的时候咋个请美女吃饭？
11: 没得馒子的时候，
10: 咋个约美女？
11: 靠嘴了嘛？
10: 啊，咋个展房？咋个展房？
11: 哎，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哎，我用宝马来接你可不可以？
10: 你们的蛮子么咋会有宝马嘛？我回过，你那个宝马是哪马哇？是经典杀手那个跑马那种马呀？

0: 结果一开过来，手扶拖拉机上边贴了个宝马的标志。
1: 啊，是这种的啊。没咋个想，我要想想，我跟爷爷坐在宝马上领小口嘞。但是你这个宝马了嘛，真的，那种铁皮的宝马我不要啊，经典上上那个哈谢宝马，那个宝马坐到上上绝对不会口只会响
0: 啊，说你是的啊。
1: 好，
0: 好来看看我们的赶路人说，回国开车宝马牌拖拉机，
1: 宝马牌拖拉机，
0: 我是宝马牌首付拖拉机啊。
1: 好，南风如意说我在上海听，欢迎上海的朋友，
0: 欢迎上海的啊，
1: 上海的朋友啊，上海阿拉上海的朋友是怎么做广播节目嘞？
0: 哎，上海这几天也是比较热的了。
1: 啊，怎么热的了？
0: 相当热的了。
1: 你怎么知道的了？
0: 谁是坐下的扇扇子嘞？
1: 扇扇子嘞？扇扇怎么也是扇的热风的嘞？
0: 相当热的嘞。
1: 啊，相当热的，但是全国的朋友还是要去上海的嘞。
0: 对，农村啊，要是要度假啊，是要跑云南嘞。
1: 哦，度假。
0: 啊。
1: 哦，真的假的啊？
0: 对。
1: 哎，这个上海人是对我们云南有。那个
0: 有
1: 情感的，
0: 对，有特别的情感。
1: 我、当年知青的时候，很多知识青年下乡，都是下到我们云南的版纳呀、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去了。
0: 是的嘞，
1: 是的嘞。
0: 你居然会说上海话？
1: 农吃饭，吃饭了没？农吃饭，农吃饭啊！真远，刷到云南的广播，我在江苏，欢迎江苏的猪猪。
0: 哎，猪猪好哎！
1: 哎，幸好猪猪才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猪猪的坏话。
0: 猪猪怎么现在才来的呢？
1: 上海话我们不会说，我们只会说上海普通话。
0: 哎呀！好、来唱歌了。
1: 好，接下来把一首、就是刚才很多朋友说要想要听我唱那个滴答滴。好。但是我唱滴答滴，我要站起来扭着唱。
0: 扭着扭着嘞。
1: 我能不能扭啊？我要先经过大家的同意，我能不能扭起来呀？
0: 我同意就行了。
1: 如果我扭起来你们觉得扭的还不是太丑，不像一条蛇的话，可不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吧啦？
0: 来吧，扭吧扭吧。开始扭了啊。
1: 开始扭了啊。好，那我先站起来啊。

0: 辉哥坐下来了吗？差不多了吗？他唱完了呀。谢谢。哦，妈，谢谢。哎呀，谢谢。谢谢我回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0: 凑热闹，凑起来。
1: 我们的节目其实很快啊，是两小时，哗一下就过去了。
0: 苏小说好听啊，谢谢你们啊，都是一堆表扬的声音哈，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就好了啊。
1: 对，但是现在时间过得很快。
0: 对对对，我们要结束了，我们要结束了。今天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就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哈，下一场我在2:30左右，2:30到3:00以前，我还会在开这个我们的视频号直播，
1: 没错，
0: 由软软一个人给大家播大象行选，所以大家来捧个场，好不好？捧个场哈，我们这个抖音上的100个朋友啊，我们到时候来视频号，然后软软播大象行选的时候，大家来捧个场，好不好 ？OK， 谢谢你们啊。
1: 好的，谢谢大家。那今天我们就到此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好嘞，祝大家、
1: 快乐啊！我们周末了嘛，要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一帆风顺，两全其美，三阳开泰，四季发。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九归一，百事可乐，千句祝福，祝大家十全十美，
1: 有才。
0: 拜拜
1: 拜拜，我们周一再见，
0: 拜拜。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97月商城。夏天到了，哎呀，芜湖这个回锅啊，热的可不得了。夏天就像来的这个时尚的穿搭个，从今天开始，哎，到8月2号啊，我们97月商城的服饰专区呢，都给大家九折优惠，多款的风扇、服饰、纱巾，多样风格九折随便到，你要赶紧买。哎，这个回锅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推出的是个哪样东西嘞？
2: 亚瑟士。
0: 亚瑟士是个哪鬼
2: 啊？轻量缓震跑鞋。
0: 哦，我认得了，就是你比较喜欢那个跑长跑了那马拉松。你对这个跑鞋还了解？那叫轻量缓震是哪意思？给大家解释哈。
1: 哎呀，这跑步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就是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
0: 哦，就是一双跑鞋，
1: 对
0: 是吧？
1: 哎，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腿酸啊、脚沉啊什么的，对吧？而且这膝盖呢持续的隐痛，宽窄脚呢还各种磨脚、挤脚。哎，所以说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合适的跑鞋呢，不仅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啊。
0: 哦，这种所以啊，选个比较好的鞋子了嘛，是真的非常重要哈。
1: 对，
0: 我们九七月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业的跑鞋，嘎，大家可看看这款跑鞋呢，这个全掌薄棉中部的回弹呢，提升了8.5%，而且软而不塌，弹而不硬，滑落的时候这个冲击力也不会大哈，就绝对的给保护你的脚踝了哈。迈步回弹是它是推开的，5公里、10公里，双脚下沉的时候，你完全感觉不掉你两个脚杆子了嘛，是真的是健步如前。穿上这个跑鞋，你哈子不觉得自己就是老登了，你哈子觉得你完全是个小伙子。
1: 没错啊。那么长期下来呢，如果一不合适的跑鞋呢，跑起来会容易伤关节
0: 啊，伤关节的嘛。
1: 跑过的马拉松我就知道，跑鞋呢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对，
1: 至于什么样的跑鞋合适呢，你来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
0: 哎呀，我就要告诉大家了啊，42.5嘛，那单双跑鞋呢，一共是255克啊，上脚呢轻盈就无负担了。

0: 且它是采用工程编制的温度计具呢有弹性，四季不管冬春夏秋冬啊都特别的适配，而且它是一个高墨的橡胶打底，纹路呢也是非常的温和，你下坡啊你跳个索步啊也不容易打滑呢，你不就不容易拐左脚了歪左脚，我跟你说
1: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今天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货送给大家啊。
0: 对，其次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做口齿呢，口齿扣齿哈，口齿呢提起短袖，全部是男女同款的，黑白各种颜色都可以选。尺码呢是小码大，你去抓大。如果你直接有200公斤的胖子，也是两个 XL 是可以穿得进去的，的。商城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到手只要179块1。然后各种都有了，大家赶紧这个微信上参与到看三叔大象新圈或者是9739就可以了嘎。
1: 嗯，好的，那现在朋友们呢也可以来打开微信进入我们云南乐台，点击我们的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呢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鲜商品就可以了。
0: 对，没错。好了，今天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 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

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

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儿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糕，通过胡家老糕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

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

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

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她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他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时

0: 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1: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1: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1: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1: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呢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他今年65岁
0: 啊。
1: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1: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1: 咱那啊，是呗，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1: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高。哎呀。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1: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1: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1: 是呗，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1: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1: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这胡家老高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1: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了，眼了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1: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1: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1: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1: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说回家老高、
0: 哎、
1: 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
0: 就是、
1: 这回我想开了、
0: 哎、
1: 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那、
0: 哦、
1: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嗯、
1: 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1: 啊我
0: 太
1: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
3: 您。
0: 您
3: 辛苦了。
0: 哦。
3: 首先感谢那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
0: 嗯，
3: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的指导老师吧、是张老师，您的学的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胡家老高的情况我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胡家老高吧，比我好，因为我这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二尖瓣关节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侧天腿肿吧，上呼吸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四，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家老高吧，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两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是都降，有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吧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腿疼的就很难受了。完，胡家老高这个吧，腰间盘那个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就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吗？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

0: 点儿肿，反正不那么严重啊，就是能走能撂了、
1: 啊。
0: 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那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嗯。
1: 啊啊啊！
0: 哎，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也撞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六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都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0: 嗯，对，那、嗯、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的12月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反正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70多
1: 呢。你看看多好、啊。
0: 还有那个脑梗，我以前吧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叫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
1: 嗯、
0: 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
1: 啊、
0: 现在肉眼的吧擦眼泪，完还咋的？有那个那叫鹿肝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仁那和黑眼仁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的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难了，那好了就是，嗯，反正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我可能是这个吧，加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完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一阵，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买点菜。我这身体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
1: 嗯、
0: 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嗯嗯，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哎、胡老给指导。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0: 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
0: 嗯、
1: 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都改善了，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
0: 可高兴了，那、
1: 哎、
0: 这得亏这么胡家老膏吧，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的药，这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的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0: 对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高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
0: 回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
0: 啊，
1: 是不是？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0: 啊、我给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1: 好的，
0: 嗯、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0: 一定能坚持用，嗯、啊。
1: 哎，好的，
0: 谢谢胡老，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啊,
0: 啊，
1: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0: 啊、
1: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
1: 啊，
0: 还有好，
1: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0: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哎，
0: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会，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

0: 0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哎，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1: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0: 嗯，你看。
1: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
0: 哎呀。
1: 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这憋得要命吧。
0: 是啊，不过这回呀，真是捡回条命了。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呀。
1: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0: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儿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1: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0: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儿2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嘛，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这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呀，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1: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啊，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吧，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100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8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所有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3: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8: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九七欢乐秀。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邝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是的，那么今天呢，今天是7月31号，刚好是周五周末了啊。
1: 嗯，
0: 也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啊。
1: 是的。
0: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下雨了》。
1: 嗯。
0: 不过这两天呢，一直都在下雨，下下停停，是吧？
1: 对。
0: 就是容易感冒。
1: 非常容易感冒。
0: 嗯，这两天感冒的还挺多的。
1: 嗯。
0: 说到这个感冒，在节目开始呢，要提醒大家各位开车的朋友呢一个重要的消息。
1: 嗯
0: 啊，这个感冒啊，感冒的这个感冒铃纳入了禁驾的清单。
1: 哦，那在这儿要提醒各位，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啊，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哈，常年热销，年销售量高达20亿的感冒铃，说明书迎来了重大的改动。
0: 哦，
1: 国家药监局明确的要求修订内容，重点新增警示：服用感冒铃期间不可以开车、开船、高空作业、操作精密仪器，全都不可以。
0: 是的，简单来说呢，吃完感冒铃别碰方向盘。
1: 嗯，
0: 药物当中啊，药物里的成分呢容易让人嗜睡，反应变慢，存在安全隐患。
1: 是的，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只是感冒铃，很多复方的这个感冒药啊都有类似的效果。
1: 嗯，
0: 生病服药之后最好呢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
1: 是的、
0: 天气多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适时的增减衣服。
1: 嗯，
0: 小心别感冒啊。所以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晴朗。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下面让我们关注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啊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啊，趁优惠呢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那么今天首先要带来的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哈，这个跑步呢是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什么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才是最重要的。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脚酸腿沉，膝盖呢持续隐痛，所以这跑鞋非常合适。不合适的跑鞋啊，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那么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那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泡棉当中底啊，回弹啊，可以说是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呢缓冲冲击力，保护膝盖还有脚踝，哎，所以非常舒服。迈步呢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是不沉重。8毫米的这个标准的跟差，步态呢过度顺滑，跑步呢更稳，可以降低那种受伤的概率。像42.5码单鞋的仅为255克，上脚是非常的轻盈无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非常适合。久跑啊，脚底是干爽。高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是抓地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呢也不明显。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轻量跑鞋哈，尺码是从36到45码，男女同。

款多色可选，九溪悦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让今天的不只有这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那就是四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的 T 恤，全部是男女同款，黑白呢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 2XL。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起，那么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非常便宜啊。Coach 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呢，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圆标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就是虎纹的刺绣横标 T 恤，四款 T 恤。那么现在 Coach 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呢，九七悦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打卡成功，
15: 下班了，
16: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9: 为什么
20: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4: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2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嗯，
21: 这里是97欢乐秀。
22: 好了，这里就是97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继续回来。嗯，啊，这个欢乐的消息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哈。
0: 是的，
22: 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哇，这也是我最爱吃的水果啊。哦，你爱吃吗？
0: 我爱吃。哦，
22: 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吃不来这个东西。哦，那实在是太可惜了。嗯，
0: 非常的遗憾。
22: 对，那到底是什么水果呢？
0: 就是榴莲。
22: 哦，是以前榴莲还真不便宜。
0: 是的，
22: 现在随着中老高铁的开通，这 榴莲价格是一路走低，但现在咱们云南也能长出榴莲了
1: 啊！云南河口长出了国产榴莲，这条消息呢一出现就让不少吃货眼前一亮。
22: 哟，
1: 云南的河口迎来了本土榴莲挂果。
22: 嗯，
1: 当地农民8年前随手埋下了一棵榴莲核，慢慢培育成了果树。今年呢，在农业专家全程技术帮扶之下呢，果树第一次顺利挂果了。
22: 嗯，
1: 枝头一共有10多个榴莲，个头各个都饱满，最大的一颗重量接近5公斤。
22: 哎呀，这个头真够大，关键是好不好吃是吧？
1: 嗯，
22: 为了防止果实太重压断树枝，农技人员呢还专门给榴莲呢拴上了绳索来加固。那么按照预估啊，今年9月份这批榴莲就可以采摘。大家期待已久的云南本土的榴莲盲盒，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1: 嗯，
22: 哎，因为长久以来榴莲大多依靠进口，云南尝试种植榴莲，也意味着国产水果又多了新的可能性。因为之前海南那边尝试种植过榴莲，但一直没有吃过啊。
1: 啊，是没听说过海南有榴莲。
22: 对对，就现在我们吃的榴莲都是进口的。
1: 哦，这样，怪不贵。
22: 对，如果云南的榴莲能这个种植成功，哎呀，那是离这个实现榴莲自由的
1: 日子越来越近了。
22: 对，那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22: 好了，说这么多，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风继续吹。
1: 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下面让我们关注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啊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啊，趁优惠呢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那么今天首先要带来的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哈、啊，这个跑步呢是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什么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才是最重要的。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脚酸腿沉，膝盖呢持续隐痛，所以这个跑鞋非常合适。不合适的跑鞋啊，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那么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那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泡棉当中底啊，回弹啊，可以说是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呢缓冲冲击力，保护膝盖还有脚踝，哎，所以非常舒服。迈步呢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时不沉重。8毫米的这个标准的跟差，步态呢过度顺滑，跑步呢更稳，可以降低那种受伤的概率。像42.5码单鞋呢，仅为255克，上脚是非常的轻盈无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非常适合。久跑啊，脚底是干爽。高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是抓地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呢也不明显。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轻量跑鞋哈，尺码是从36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但是今天呢，不只有这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那就是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的 T 恤，全部是男女同款啊，黑白呢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 2XL， 啊，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起。那么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非常便宜啊。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圆标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就是虎纹的刺绣横标 T 恤，啊，4款 T 恤。那么现在 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7: 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
13: 点个外卖，追个剧，
1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6: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7: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6: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08，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欢迎继续回来。那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歌手刘宇，刘宇宁是歌手还是演员呢？
1: 都是
0: 哦，
1: 啊，又演戏又唱歌，
0: 现在还挺火。
1: 对，
0: 这刘宇宁呢，最近现身昆明来录制综艺，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啊，歌手刘宇宁最新的行程来到了昆明机场，路透照片曝光了，一身简约的穿搭，白色 T 恤配上牛仔裤，清爽又低调。
0: 哦，
1: 他这次来云南啊，是参加综艺节目《地球超新》全新一期的录制。熟悉他的观众都知道，刘宇宁经常奔走在各地参加各种节目录制，
0: 没错啊。
1: 之前呢去过成都，而且不少粉丝早早已经在这个机场等候了，非常期待他这一次昆明的录制花絮。
0: 是的，咱们云南的美景非常多啊，尤其这个季节是吧，非常非常舒服，来避暑啊，也很适合户外的综艺拍摄，大家一起期待节目正式上线。
1: 是的，
0: 看看刘宇宁在云南会带来哪些有趣的故事。好了，说到刘宇宁，我们来听听他带来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追光》。
1: 追光。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这个世界有一种生命力，越接近毁灭，越用力地活着。如果生命是一片土壤，当世界试图把你埋进泥土里，你会选择沉默、腐烂，还是从裂缝里重新发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莎明子全新单曲《杀不》。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下面让我们关注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啊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啊，趁优惠呢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那么今天首先要带来的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哈、这个跑步呢是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什么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才是最重要的。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脚酸腿沉，膝盖呢持续隐痛，所以这个跑鞋非常合适。不合适的跑鞋啊，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那么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那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泡棉当中底啊，回弹啊，可以说是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呢缓冲冲击力，保护膝盖还有脚踝，哎，所以非常舒服。迈步呢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时不沉重。8毫米的这个标准的跟差，步态呢过度顺滑，跑步呢更稳，可以降低那种受伤的概率。像42.5码单鞋呢仅为255克，上脚是非常的轻盈无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非常适合。久跑啊，脚底是干爽。高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是抓地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呢也不明显。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轻量跑鞋哈，尺码是从36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但是今天呢，不只有这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那就是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的 T 恤，全部是男女同款啊，黑白呢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 2XL， 啊，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起。那么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非常便宜啊。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圆标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就是虎纹的刺绣横标 T 恤，4款 T 恤。那么现在 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打卡成功，
9: 下班了，
1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1: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3: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4: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啊。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这件非常疯狂的事情，比咱们节目还上头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两天又到了吃菌子的季节了。
1: 是。
0: 哎，你可喜欢吃菌？
1: 我喜欢打喜欢吃菌。
0: 你最喜欢吃老鸭菌？
1: 我最喜欢吃青头菌。
0: 哦，不是介绍青，这是？
1: 介绍青我有点毒了。
0: 你看，有人是一顿吃下仨斤介绍菌。
1: 哇，
0: 这太牛了，真的是。
1: 太夸张了。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眼下正值这个云南野生菌的上市季哈，在这里必须再三的提醒大家要谨慎的吃菌子。近期就发现了一起非常危险的案例，一名男子连续一周连续的这样吃这个野生菌，一餐就吃掉了整整的三斤见手青，随后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中毒症状。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意识模糊，言语混乱，双手不停地在空中挥舞了。
0: 那么医生判定为重度的野生菌中毒，当地医院呢救治条件有限，民警多方联系家属，配合急救车辆紧急转运治疗。这万幸是经过全力的抢救，男子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1: 哎呀，还
0: 好。再次要划重点，不认识的菌不要碰。
1: 对，
0: 绝了是了，不要一次大量的食用野生菌。
1: 是的，
0: 加工一定要彻底的煮熟，谨防中毒。
1: 中毒
0: 真的，你即使是已经全部煮熟了是吧，你靠起吃撒斤介绍菌，
1: 惊闹。
0: 对，这个量实在是太超标了。
1: 对
0: 呀，看你要中脑中的嘛，
1: 太爱吃了，真的是。
0: 哎呀，真是傻，你别傻。
1: 对，
0: 我们来听刘德华这个。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下面让我们关注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月商城啊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啊，趁优惠呢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那么今天首先要带来的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哈，这个跑步呢是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什么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才是最重要的。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脚酸腿沉，膝盖呢持续隐痛，所以这个跑鞋非常合适。不合适的跑鞋啊，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那么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那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泡棉当中底啊回弹啊，可以说是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呢缓冲冲击力，保护膝盖还有脚踝，哎，所以非常舒服。迈步呢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是不沉重。8毫米的这个标准的跟差，步态呢过度顺滑，跑步呢更稳，可以降低那种受伤的概率。像42.5码单鞋呢，仅为255克，上脚是非常的轻盈无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非常适合。久跑啊，脚底是干爽。高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是抓地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呢也不明显。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轻量跑鞋哈，尺码是从36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但今天呢，不只有这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那就是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的 T 恤，全部是男女同款啊，黑白呢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 2XL， 啊，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起。那么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非常便宜啊。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圆标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就是虎纹的刺绣横标 T 恤，4款 T 恤。那么现在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Ja, auch nicht.
1: Liao 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打卡成功
7: 了，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1: 为什么
1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让我们继续回来啊。下面来说说这件事情，咱们云南这个节日真的非常多。
1: 是的，
0: 你看今天是农历的6月18，那么再过两天就要过火把节。
1: 对喽，8月份云南的火把节火热开启。
0: 没错。
1: 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作为彝族最隆重、规模最大的传统节日哈。今年火把节活动集中在了8月5号到9号，楚雄、大理、丽江等多地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0: 那么节日期间啊，大家点燃火把，载歌载舞，到处都是热闹欢快的氛围。熊熊的火把承载着民俗文化，也汇聚四面八方的游客。如果你想要体验地道的少数民族风情，感受热烈的夏日狂欢，这场属于彩云之南的盛大聚会值得您的奔赴啊。
1: 是的，
0: 大家提醒大家是吧，这出行游玩也记得遵守这现场防火的规定，安全过节。
1: 对，
0: 8月的火把节，应该7月的火把节，那今年是在8月份，应该哈。农历6月24，好像云南很多地方都要过啊。
1: 对，还有
0: 离咱们昆明比较近的那石林啊，出雄啊，
1: 对，
0: 大理啊，
1: 好像今年昆明西山区也会办火把节的活动，
0: 很多地方都有，包括成贡。
1: 是的，是的。
0: 每年这个什么洛龙村那点，哦，火把节是血压打折呢。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花火》。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熏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太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

0: 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
9: 点个外卖，追个剧，
1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最近咱们云南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啊。
1: 是的。
0: 啊，云南成为了暑期热门的避暑圣地。
1: 哦。
0: 哎，是吧？
1: 全国这个大范围遭遇高温天气，云南呢凭借凉爽舒适的气候火爆出圈，被网友称为天然的大空调。昆明、丽江等地热度持续的走高，不仅国内大学生趁着暑期来前来这个避暑旅游，还有很多海外游客也专门来到云南避暑。
0: 咱们云南有多样的自然风光，舒适的气候搭配丰富的美食和民族文化，让彩云之南成为了夏日出游悠闲的目的地呀。不管是什么这个漫步大理古城是吧，
1: 对，
0: 还是游走山间湖畔，都能远离闷热酷暑吧。
1: 对的对的，不过这个早晚温差还是特别大的。计划要来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备好这个薄薄的外套。
0: 没错没错，
1: 傍晚的时候就披一披，免得感冒了。
0: 对对是的，最近确实很热，我听说你们上学那边现在都37、38度是吧？
1: 对，快将近40度了。
0: 的确，那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或者全世界的朋友啊，
1: 是的，
0: 都到咱们云南来避暑，享受清凉。说到清凉，我们来听这首歌《群角飞扬》。

0: 几个小时
1: 啊，
0: 具体能持续多久，说实在我也拿不准，毕竟整。
2: 好了，下面让我们关注九七悦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悦商城啊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啊，趁优惠呢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那么今天首先要带来的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哈、啊，这个跑步呢是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什么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才是最重要的。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脚酸腿沉，膝盖呢持续隐痛，所以这个跑鞋非常合适。不合适的跑鞋啊，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那么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那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泡棉当中底啊回弹啊，可以说是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呢缓冲冲击力，保护膝盖还有脚踝，哎，所以非常舒服。迈步呢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是不沉重，8毫米的这个标准的跟差，步态呢过度顺滑，跑步呢更稳，可以降低那种

0: 受伤的概率。像42.5码单鞋呢，仅为255克，上脚是非常的轻盈无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非常适合。久跑啊，脚底是干爽。高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是抓地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呢也不明显。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轻量跑鞋哈，尺码是从36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但是今天呢，不只有这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那就是四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的 T 恤，全部是男女同款，黑白呢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 2XL、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起。那么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非常便宜啊。Coach 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呢，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圆标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就是虎纹的刺绣横标 T 恤，四款 T 恤。那么现在 Coach 的这四款短袖 T 恤呢，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983年出道的吕方已经唱了很多年，即便许久不见，但他只要在舞台上一开唱，就是跃然眼前的曾经，依旧熠熠生辉。只听声音，根本分辨不出是哪个时期的吕方。听他唱歌，享受岁月宁静。吕方，老情歌。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

0: 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1: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

0: 好，听到是来自黎明演唱的哪有一天不想你。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两天刚好是吃绝了几节个。
1: 对，
0: 咱们云南真的是，你看路火带下我都扎这个巨型的羊肝卷。
1: 对，
0: 那叫鸭肝卷，我只吃过牛肝卷个。
1: 鸭肝卷就是大多大多的花花的那方。正值云南一年一度的雨季，野生菌的生长季呢也到来了。各地的山林、田间乃至城市绿化植被之下，接连冒出各类的野生菌。近日啊，在云南景东有一名市民在街边的绿化带发现了一名巨型的羊肝菌。
0: 羊肝菌。
1: 实测这个菌盖直径33.5厘米，
0: 这个尺寸长，
1: 尺寸比成年人的脸还要宽。
0: 哎呀，
1: 庞大的个头在日常野生菌里面十分的罕见。
0: 是的，
1: 一经发布就迅速登上了本地的热搜。羊肝菌是云南人气超高的食用野生菌，肉质肥厚鲜香，是本地餐桌上的经典美味。
0: 哎呦，这还真没尝过啊。
1: 嗯，
0: 不过在这里你要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朵绿化带里长出的羊肝菌呢，只适合观赏。绝对不能采摘食用。一方面啊，市政绿化带呢会定期的喷洒这个杀虫啊抑菌的农药，是吧，会有残留。
1: 是的。
0: 另外一方面呢，很多这个毒菌和羊肝菌的外观高度相似，普通人很难精准的分辨。每年雨季啊，云南都会出现野生菌中毒的事件。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不要随意的采摘路边的野生菌，避免发生危险。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下面让我们关注九七一悦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那么即日起呢，至8月2号，九七一悦商城啊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多款风尚服饰上新，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啊，趁优惠呢入手心仪的穿搭，别错过限时礼遇。那么今天首先要带来的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哈，这个跑步呢是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什么运动服，而是一双靠谱的跑鞋啊才是最重要的。不少人跑完2公里呢就脚酸腿沉，膝盖呢持续隐痛，所以这个跑鞋非常合适。不合适的跑鞋啊，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极易损伤关节。那么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一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那就是亚瑟士轻量的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

全掌泡面当中底啊，回弹啊，可以说是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呢缓冲冲击力，保护膝盖还有脚踝，哎，所以非常舒服。迈步呢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是不沉重。8毫米的这个标准的跟差，步态呢过度顺滑，跑步呢更稳，可以降低那种受伤的概率。像42.5码单鞋呢，仅为255克，上脚是非常的轻盈无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非常适合。久跑啊，脚底是干爽。高耐磨的橡胶大底，纹路是抓地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呢也不明显。所以呢，这款亚瑟士的轻量跑鞋哈。尺码是从36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溪悦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要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但今天呢，不只有这款亚瑟士的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的大牌 T 恤，那就是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的 T 恤，全部是男女同款啊，黑白呢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 2XL， 啊，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99元起。那么现在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非常便宜啊。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分别是经典的英文横标 T 恤，还有老花圆标 T 恤，还有刺绣马车 T 恤，还有就是虎纹的刺绣横标 T 恤，啊，4款 T 恤。那么现在 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呢，九七悦商城夏日风尚穿搭9折活动，到手只需要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
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0: 啊，我这箱子的 CT Walk 是真的。

0: 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打卡成功。
5: 下班了，
6: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4: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北京时间20:00。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榜单以上榜企业2025年营收为排序依据，500家上榜公司总营收达14.26万亿美元，其中云南登榜企业数量为4家，分别是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来关注其他消息，

0: 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近日，多位用户反映美团账户遭遇异常消费。7月30号，美团回应称，经核查，相关用户很可能遭遇了新型电信诈骗，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已采取多项措施保障用户账户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在碎片化的快节奏生活里，我们暂时放下喧嚣，奔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地理奇幻冒险。各位好，我是娜娜。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信里只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密码，你会怎么办？你的人生会因为这封信而改变吗？你不用着急回答，和我一起读完这本书，你或许就能够找到答案。今天分享的书就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1863年，法国地质学教授里登·布洛克收到了一封来自冰岛的古老羊皮纸信，他花了一整夜解开信中的密码，发现这是16世纪的炼金术士阿尔纳·萨克努逊留下的遗书，里面写着一句话，顺着斯奈夫尔半岛的缺口下去，就能抵达地心。接着这个固执的德国教授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决定，他要去冰岛，要去爬那座斯奈福尔火山，亲自验证这个传说。和他同行的是他的侄子阿克塞尔，一个年轻的记者，原本只是来叔叔家度假，却被迫踏上了这场可能是单程票的旅程。《地心游记》是儒勒·凡尔纳早期科幻创作的巅峰之作， 也是世界上首部地质探险类科幻长篇小说。这本书100多年来，这个故事以无数种的语言被翻译出版，被改编成电影、动画、纪录片。我们先来认识本书的作者凡尔纳。说到凡尔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一个预言家，因为他小说里写的很多东西，在他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一一变成了现实。凡尔纳1828年出生在法国南特，从小就喜欢科学和地理。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是他对文学和科学更感兴趣。在巴黎，他结识了著名的出版商埃策尔·夏尔邦，鼓励他走上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道路。从1863年开始，凡尔纳发表在已知到未知之间漫游系列《地心游记》，从地球到月球，海底20000里，80天环游地球，这些作品一本比一本畅销，影响深远至今。有趣的是，凡尔纳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对未来科技的预测准确率高得惊人。海底20000里里的潜水艇在出版30年后成为现实，给月球发射大炮的设想成了后来阿波罗登月的灵感来源。凡尔纳用想象力填补了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鸿沟，被誉为预见未来的作家。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张羊皮纸，跟着里登·布洛克教授开始一个疯狂的计划。当教授解开那封古老羊皮纸上的密码，他发现这是一份完整的路线图。萨尔努逊曾经从斯奈福尔火山的火山口下去，一路走到了地球深处，甚至声称在那里看到了早就灭绝的史前生物和一片地下海洋。教授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是他的科学精神告诉他，没有亲眼见过就不能够轻易否定。于是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订购了去冰岛的船票，准备了探险必须的仪器和物资。侄子阿克塞最终跟着去了，不是因为他相信会有结果，而是因为他不想让叔叔一个人冒险。到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教授找到了萨克努逊曾住过的房子，发现了更多的密码和线索。最终他们雇佣向导汉斯，在1863年的夏天从斯奈福尔火山的火山口下降，踏上了通往地心的旅程。这趟旅程从此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从火山口下降到地心深处，这个过程在凡尔纳的笔下是一场对未知世界的逐步揭开。一开始，他们还能看到阳光，还能感受到从火山口灌进来的凉风。但随着不断下降，光线很快消失，他们靠燃烧镁来照明。再往下，岩壁温度越来越高，空气越来越稀薄。周围的岩石从黑色变成红色，那是地底高温灼烧的结果。更致命的是，深入地底不久，队伍就遭遇了严重的缺水危机。地底没有溪流，没有降水，随身携带的淡水即将耗尽，干渴成了悬在3个人头上的利剑。绝境之中，人性的特点被无限放大。里登·布洛克教授依旧坚定执着，从未想过放弃，不断研究地形，寻找水源。阿克塞尔一度陷入绝望，内心充满后悔与恐惧，濒临崩溃。而汉斯始终沉稳冷静，默默探查岩壁，寻找水源，不抱怨，不退缩。最终凭借汉斯的细致探查，他们成功找到隐秘的地下溪流。当汉斯在岩壁上凿出一个泉眼，清澈的地下水涌出， 他们终于解决了饮水问题，但危险也随之而来。他们在地下通道里遭遇过岩崩，在地底暗河中险些被洪水冲走，还曾经在高温中几乎被烤死。每一次危机都让里登布洛克教授意识到这次探险的危险程度，但每一次他都没有回头，他只有一个信念，继续往下走，一定要到达地心。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他们终于抵达了一个让所有人屏住呼吸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穹顶悬挂着一团朦胧的光，照亮了一片地下海洋和四周如刀削般的悬崖。里登布洛克教授激动地跪在了地上，萨格努逊说的不是梦，是真的，是地球深处真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地下海洋，有含氧的空气，有光，有热，有生命的存在。让他们更震惊的是，阿克塞用望远镜看到地下海洋的岸边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间有巨大的生物在移动，那不是普通的物种，是早已灭绝的史前巨型生物如齿象，还有更庞大的物种。地底的秘境才刚刚掀开面纱，危机与惊喜还在前方等待。稍后，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暑假期间，如果要去湿热的雨林区域游玩，需要做好防蚊措施，降低传染病感染风险，穿长袖长裤，喷涂驱蚊剂。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
6: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 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0: 各位好，我是娜娜，继续我们的地心冒险。李登·布洛克教授和侄子在向导汉斯的带领下，从斯奈夫尔火山的火山口一路下降，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地心世界。一片巨大的地下海洋，四周悬崖高耸，天空悬挂着朦胧的光，树林里有史前巨型生物在漫步。你是否想知道他们在这片失落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呢？好，继续来读《地心游记》。李登·布洛克教授一行人在地心海洋岸边发现了探险家萨克努逊留下的刻字石柱，证实路线无误，他们真的深入地心了，开启了三个人类史上非凡的向下探险。岸边还有萨克努逊遗留下来的破旧木筏，三个人修好木筏，开启了他们的地心海洋漂流之旅。这片地下海面平静澄澈，穹顶奇异的光芒倒映水中。经教授测量，海水深达数百米，且水质与地表海水一样咸。由此，他推测地球深处存在连通地表的水循环系统，地心远比人类想象的更加紧密的相连。漂流途中，惊险接连不断，海底火山突然喷发，滚烫熔岩喷涌而出，险些掀翻了木筏。海中还出现凡尔纳构想的史前巨型海兽，形似海豚，身披甲壳，在隔绝的地下环境存活至今。向导汉斯始终沉稳冷静，李登·布洛克教授满心沉浸在科学发现的狂喜里，比起平安返程，他更加看重探险收获的珍贵数据。比起自然险境，人心的考验更为致命。一次剧烈的地底震动中，阿克塞尔与叔叔汉斯失散，独自被困在漆黑幽深的地底迷宫，缺水断粮，孤身无援，极致的恐惧与孤独几乎将他击溃。这也是全书的情感高潮，但绝境之中，曾经怯懦的阿克塞尔彻底蜕变。他回忆过往经历，重拾勇气，靠智慧辨别方向，艰难前行。另一边，教授与汉斯从未放弃搜寻，凭借彼此的坚守与信任，三人终于重逢，生死羁绊越发深厚。就在他们即将离开地心海洋时，真正的终极危机来临。前方地下河疑似通往地表，身后海底火山猛烈喷发，滚烫岩浆紧追不舍，木筏急速奔逃，前是未知前路，后是夺命岩浆，两侧皆是峭壁，几乎无路可逃。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冲入地下河口，身后岩浆瞬间涌入填满海域，可新的困境接踵而至，水位骤降，水流变缓，空气稀薄，随时面临搁浅窒息的危机，绝望再次笼罩众人。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向导汉斯一语点破生机：耐心点，水在涨。原来水位只是短暂回落，只需静待回升，历经一天一夜等待，水位缓缓上涨，木筏重新起航，顺着水流继续前行。最终他们被地底洪流裹挟，从一座喷发的火山口弹射而出，奇迹般的生还。有趣的是，他们最终是从地中海西西里岛的火山口出来，而非来时的冰岛斯奈夫尔火山。这场历时三个月、跨越4000英里的地底冒险， 跌宕起伏，九死一生。虽没有抵达真正的地心，却借着地质运动的力量重返地表，以一场惊险奇遇成就了最完美的冒险。读完整本《地心冒险》，我想我们收获的绝不只是一场刺激的冒险故事，更有直击人心的阅读感悟。整部作品最动人的内核是永不落幕的科学探索精神。十九世纪的人类对地球的认知尚且浅薄，可凡尔纳勇于突破固有认知，用文字来开启人类对地底世界的探索想象。李登·布洛克教授身上的执着坚定，敢于质疑，敢于探索，正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缩影。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源于不甘平庸，不惧未知的探索。从深海探测到深空航天，每一次突破都是一场当代的地心游记。当然，这本书也是让我们读懂了成长与坚守的意义。主角阿克塞尔的蜕变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伏笔。从最初胆小怯懦、畏惧未知、贪图安稳的少年，到后来直面绝境、勇敢坚韧、沉稳独立，每一步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地底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他成长的勋章。其实细细想来，人生亦是如此，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安逸，而是在直面困境、突破自我当中蜕变重生。而汉斯的沉稳、坚守与担当，也让我们明白，伟大的冒险从来不是孤身前行，彼此扶持、彼此坚守，方能够跨越山海，战胜绝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奥迪 Q9 首发亮相，车身长度超过了奔驰 GLS 和宝马 X7。动力上，新车先期会在德国市场推出 3.0T V6 柴油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与之搭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 Quattro 四驱系统，入门版本起售价约合人民币83.85万元。近期，一组全新宝马 X5M 路试谍照曝光，新车完全取消了传统性能车型的排气，将会是一款搭载4电机的纯电车型。新车将于2028年上半年发布。名爵品牌旗下全新中型轿车 MG07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5款配置，预售价区间为12.59至16.59万元。新车将于8月下旬正式上市。该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拥有845公里续航，并支持5C 快充。尊界 MPV V800 V680 将于8月5号正式上市。尊界 MPV 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 MPV。尊界 V680 预售价65至90万元，尊界 V800 预售价80至12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防蓝光眼镜能防近视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说结论啊，防蓝光眼镜对于预防近视没啥用，尤其是儿童真的没有必要戴。首先呢，蓝光本来就是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光线，比如阳光当中就有很多蓝光，阴天雾霾天的蓝光会少一些。这个东西并不是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屏幕所独有的。根据研究啊，蓝光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是影响睡眠，但同时呢，有一部分蓝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不仅能对人的情绪有调节作用，还可以促进儿童的生长和视力的发育。完全不接触蓝光的话，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视力发育。其次呢，没有100%的证据证明蓝光会影响视力。关于电子屏幕的蓝光对于视力、眼睛有没有伤害，其实呢，国内国际上都有很多的研究，但目前的结论非常的多样，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眼科协会的声明说，没有证据表明日常使用 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一定会导致视网膜损伤或黄斑变性。另外，目前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能证实防蓝光眼镜真正有保护眼睛的作用。所以啊，与其花精力去防什么蓝光，不如改变一些用眼习惯，不要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这才是正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单纯干净唯美，像一幅肖像的水彩画，读到最后心就像飘下了一片雪花，微微的凉，暖暖的融化。作者把那种一去不复返的早年往事写得深沉眷恋，字里行间的美丽和忧伤成为亿万人心目当中永远的珍藏。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

一封寄往天国的信竟然收到了逝者的回信。小说情书揭开了埋藏多年没有被揭穿的一段至死不渝的恋情。两个相貌一模一样的女子，在不一样的故事与回忆当中，都牵挂着一个相同的名字，藤井树。作品由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开始，通过两个女子书信的交流，以含情脉脉的笔触，舒缓地展现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作者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在日本引起空前轰动，影响波及亚洲、欧美。岩井俊二以清丽隽永的文笔，成为当今亚洲青春唯美文学的代言人。

作者岩井俊二，作家、导演，1963年出生，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简单纯粹、深情唯美的情书于1995年公映以后引起空前的轰动，成为日本电影界的首席代表。

此后他创作并指导的根据深度的《燕尾蝶》以及《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等等，进一步奠定了在世界文坛和影坛的地位。他的每部作品都成为无数人视听和精神的盛宴。

0: 有个朋友很喜欢情书，一直念念不忘，问他最喜欢哪一处，他说是电影最后，藤井树看到书卡背后画像而感动落泪的时候，仿佛百转千回，豁然开朗。有些镜头是一直记得的，比如一开场的苍茫的大雪，感冒当中的短发女孩收到陌生人的问候信，女孩藤井树在自行车停车处等待男孩藤井树，男孩从山坡上跑下来，用一个袋子罩住了女孩的头。恶作剧是典型的内向少年表达情感的方式，两个少年的美丽容颜具有月光一样的明亮的光泽。他那样的人经常眺望远方，那双眼睛总是清澈的，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漂亮的。他喜欢登山和绘画，如果不是在画画就是在登山。寥寥数语深情的男子总是更像一棵沉默的树，我想那种樱花一样淡淡的清香，繁盛留恋，又可以寂静而坦然地走向离别的情感，应该是他所喜欢的吧，所以他写他拍。一段少年往事的暗恋，随着脖子和藤井树之间的同行，逐渐的真相大白，而对几个当事人来说，就像是在挖掘宝藏一样，突然之间发现时间的深处居然有一段如此婉转曲折的心意。无论如何，它都像是轻轻流动的清凉的泉水一样，是能让人的心灵变得柔软以及澄澈。古典感的爱可以在静默当中没有任何声响的存在，只用来温暖自己的灵魂，照亮对方的眼睛。而洁净的爱，它也许会有盲目、犹豫、创伤，但一定不会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也没有私心，仿佛只是为了信仰而存在。故事当中的女孩们有着相似的面孔，却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而男孩和女孩有着一样的名字，有着共同相处的那段青春时光，却终究擦肩而过。男孩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就是一个结局。然而通过一个阴差阳错的地址，一切交错在一起，寄往天国的信件带来了时光的穿梭，他们还有我们一起听到了心碎的声音。百转千回之后得到的，却发现其实从没有得到，或者早就已经失去了。当脖子在雪地上醒过来，扬起脸看着雪花飘落的海报，本身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情感怨犬的象征，生与死的对照，记忆与消逝的回响，以及对爱与时间的真挚的追问，一切都显得多么的珍贵。所以真实的感情最终是和一切盛大的事、坚不可摧的道德无关，和瞬息万变的世间万物无关，也许只是白雪皑皑的群山之中一次泪流满面的问候。你好吗？我很好。寂寞的眷恋和想念着一个人，就像留恋我们无可言喻的生之欢喜和去之苍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到底。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在那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当中，漫天飞舞的片片樱花，暗生情愫的少男少女，都唤起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个美好的中学时代，可能也是岩井俊二和很多人最为温馨的回忆，含蓄优美，感而不伤地表达了故事的主题，珍惜有限的生命和宝贵的爱情。我是明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情书》，作者日本作家岩井俊二。这是日本经典的作品，女主角博子对藤井树的眷恋，两个藤井树之间朦胧的情感，都没有由于藤井树的意外死亡而枯萎，而是通过感人的影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永远不变。在书里，岩井俊二还着意表现了对逝去岁月的怀念和追忆。情书正像普鲁斯特那本小说的名字，追忆着似水的年华，过往的青春也正是在主人公的回忆当中才逐渐清晰复活。记忆当中，电影里面的女子抬头仰望天空，雪静静地飘落，在她的鼻子眉梢间，神情却又是那么的冷清和快乐。书讲述的是一名叫做藤井树的男子死后发生的故事。他的未婚妻博子为了纪念他，寄出了一封自己认为不会到达目的地藤井树老家的信，结果却寄到了藤井树的同名同学那里，一个同样叫做藤井树的女子阿树。在阿树和博子的通信过程当中，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地浮现出来，看着猛然之间就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往事。记得青涩的拉手，记得一起回家看的晚霞和永远的诀别，那时不过13、14岁吧，而今的我们天涯咫尺，都不再联络，但谁都不能忘怀曾经最最单纯又故作成熟的年代。还记得多年前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一刹那间完全的豁达，如同博子纪念阿树时说的那句话：
9: 你在那边好吗？我很好，你放心吧，你也要好好的，让我放心。
8: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 藤井树过世两年之后，三月三日的两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一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脖子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天空飘落，美得没法言说。死于雪山的他，在最后那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这雪好像是那孩子让下的，阿树的母亲这样说。脖子在墓前双手合十，出乎意料，再次和他面对面，自己竟然心如止水。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吗？因为是女儿节，所以上香结束前还要招待大家喝热酒，吊唁的人们热闹起来，他们大多都是阿树的亲戚，也是一群已经对阿树印象不太深刻的家伙。阿树平时不爱说话，算得上是很难接近的人。就这样，宴会早早地在大雪之中拉开了序幕。脖子突然开口的是和阿树一起登山的师弟们，他们从一开始就窘迫地聚在一起，但是关键人物阿树却抛下了这些队友，再也不会出现了。秋叶是阿树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后那一次登山的领队。阿树掉下悬崖以后，做出了弃他而去决定的就是他。葬礼那天，阿树的亲戚们拒绝了秋叶和队员们前来吊唁，当时每个人都很感情用事。阿树原来在高中当绘画老师，脖子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画册，每页的画都觉得很眼熟，而且每幅画都散发着时光流逝的味道。从前脖子喜欢在一边看阿树画画，如今看到这些也已经成为遗物的画像，被忘却的点滴开始复苏。此刻他仿佛听见了铅笔游走在素描纸上的声音。阿树的妈妈安黛找到一本册子递给脖子，那是阿树中学时代的毕业相册。脖子翻着翻着就找到了中学时代的他，接下来两个人浏览着一个个中学生稚嫩的面孔。安黛指着一个女孩说，咦，这个女孩很像脖子，不是吗？照片下面还加上了注释，写着藤井树。安黛离开了，脖子还牢牢地盯着相册，一页一页认真地搜寻着不知会在何处出现的他，连名单都不放过，用手指寻找着他的名字，藤井树。就在指尖捕捉到那个名字的瞬间，脖子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奇妙的想法，找到了一支笔，开始给阿树写信。这应该是一封哪儿都寄不到的信，正因为哪儿都寄不到才有意义，因为这封信是写

信的内容不过如此，反复思量，最终写成的只有这几个字。脖子把这封信连夜投进了附近的邮筒，这是在藤井树的忌日里，雪依旧纷纷扬扬地飞舞在夜空之中。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91.8，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8到26度，楚雄阵雨转阴19到26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阴17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转阴19到26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阴22到30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1到19度，卤水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1: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七月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呢在收音机和抖音当中呢见面。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97 和 FM887 3个频率。然后呢，抖音当中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刷到我啊。那么搜索主持人何宇，何呢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蓝鹰续果》，送给大家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咱们这档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生活情感方面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节目里呢跟我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轻松一点，我也会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呢跟大家来分享啊。然后呢，水晶之恋呢说，和男朋友分手了才发现怀孕了怎么办？那只有自己解决啊，只有自己承担这个后果。你不可能指望着对方来对你负责。永远记着，每个人的人生只有自己是第一负责人。你们愿意做任何事情，那么你们要得想到它的后果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或者遇到其他类似的感情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只能自己负责。不要去想着，哎呀，发生了这个事儿，那你是我的男朋友，你是我的女朋友，你就得为我负责。凭什么？你是成年人，你不是个小孩，对吧？你不是个未成年，知道吧？所以在很多时候，不要遇到事情就哎呀，谁来为我负责。这个世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你的行为负责，真的。然后呢，橙子呢说，在出差的路上可以听到何宇老师的声音，真好，谢谢你啊，欢迎橙子。在这儿呢，也谢谢念念啊，也谢谢念念。然后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和大家见面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朋友们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希望在周末，今天呢是周五，周五的夜间呢，大家呢能够舒心一些啊。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帮我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不知道水晶之恋听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有没有醒悟一点啊？任何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做之前，你必须得想到一个道理。所有的结果只能自己去承担和面对。想起了以前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呢，说到了很多女性啊，就是她们在婚姻不幸福的时候想要离婚，然后呢又面对到孩子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啊，那孩子怎么办？我如果婚离了，这个孩子怎么办？经常呢，我会回复他们一句话，你们离婚了，是你们两个人夫妻之间的感情破裂了，难道是和孩子的关系崩塌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孩子是你们带来这个世界的，作为父亲或者作为母亲，你们都得为这个孩子负责任。而不是在想我的孩子该怎么办，你生下的孩子你问别人怎么办，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有一些荒唐吗？对不对？谢谢念念的夏日风铃，感谢啊，感谢念念的支持。我觉得成年人了，咱们不是一个小孩，不是叫什么呢，不是三岁啊，三岁不懂事儿的那个年纪。那么作为成年人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我们在法律上我们有行为能力的人，对吧？你们去看，成年人是有个人行为能力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那么所有的事情你自己必须得负责，你没有监护人了。阿潮说单亲妈妈也是有的。对啊，单亲父亲单亲妈妈都有啊，对吧？所以呢，不要再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就是我离了婚，我的孩子怎么办？ 对吧？甚至就是说，那我有一个孩子，如果离了婚之后该怎么着着呢？这些问题我觉得都不必去问，每一个人一定得明白一个道理，孩子和父母是血缘关系，夫妻恋人是情感的联系，对吧？当这种感情没在了，感情不见了，那么这种两个人的这种维系的纽带就彻底的没有了，知道吧？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现在呢，现在有一部分女性啊，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会做出很多荒唐的事儿，或者说发生的感情的不顺利的时候呢，做出的选择啊，会让人瞠目结舌。那么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感情当中一直很卑微的这一部分人，那么也许和他成长的环境当中缺爱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原生状态，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得学习和成长，经历一些事情，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事儿，我们都得动动脑子想一想这个事儿怎么会发生啊，或者说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我们有的时候呢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是我该怎么去解决，我该怎么去面对。只有不断的去思考，去考虑，然后呢多一点的去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呢想一想换作我该怎么办，那么我相信很多时候你就有了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了，而不是说在面对到别人发生的事儿就想着跟我无关，对吧？不去思考，那当自己面对到了就是脑子里边一片空白。现在是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好了，今天直播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任何事情，我们是成年人，做出了所有的结果，都得自己负责啊。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啊，在周末的夜间和大家呢说话。这里呢是每周一三五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直播的一档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那么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可以互相的交换一下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啊。然后呢，我的抖音呢是我们交流的一个平台，抖音呢现在也在视频的直播咱们的这档节目，抖音的朋友们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啊。然后呢，现在看一下袁不隆冬的说，好久没有听广播了，差不多15年了啊。欢迎你啊，欢迎你。如果偶有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刷到抖音啊，那么这档节目呢也可以和大家呢一路同行。每周一三五晚上，如果你感觉到也是心事重重，或者内心有一些烦躁，有一些焦灼， 那么在这儿稍微停留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听听音乐啊，随性的聊聊天啊。然后呢，背包心情还在这，背包心情还在这。对，好怀念以前听广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啊。然后呢，现在是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且圆不隆冬的关注啊，感谢你们。那么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谢谢追忆，感谢追忆，谢谢 Hello 的关注。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1，我是节目主持人何宇，正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直播间，给大家呢带来这一档情感节目啊，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给你们听首歌吧，给你们找首歌听一听哦，听听这首《烟花易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在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

付晓呢说，世间的哪有那么多完美，爱自己爱家人爱之的一切的一切就足够了，其他都是浮云。对啊，首先要学会爱自己，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如果一个人都不自爱，那么其实呢，他在任何关系当中都是很卑微的。袁博龙都呢说，有一点不习惯，现在呢居然能看到主持人了，是吧？而且呢，我觉得能看到挺好的，而且呢，在直播间呢，我们可以这样面对面的说话，对不对？你们写什么在公屏上，我第一时间都能看得到啊。

哎，这首《烟花易冷》啊，现在听一听，感觉还是不错的，真的是经典的歌曲，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时光荏苒，然后呢，依旧在听到的时候，还是觉得那么好听啊，那么打动人。伽蓝斯的《钟声盼永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然后呢，圆不隆冬的说这个节目呢是几点到几点啊？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那么大概在10:50的时候呢，我们抖音直播呢会关闭，然后呢也算一下啊，算一下也就是1个小时40多分钟啊，点位的话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谢谢5307的关注啊，谢5307的关注。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都可以写出来。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房管啊，其实我们的房管呢也会不停的在公屏上的告诉大家咱们这档节目的开播时间，所以呢，你们稍微的停留一下，你们都看得到这些信息的啊。大家呢就是如果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朋友呢把粉丝团灯牌。啊，如果是经常听我的节目或者听过我的节目的朋友，可以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啊。然后呢，以前叫导播，现在叫房管了。嗯，不是，这个还是有一点不同的。虽然在直播的环境里边有类似的一些工作，但是呢，以前我们电台直播的导播的话呢，他还有负责跟节目啊接洽的这个功能。当然了，现在直播间里边似乎也有啊，只不过呢我们没有连线。以前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导播把热线给切进来，他提前要和受众和听众呢来进行沟通啊，有一些雷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圆不隆冬啊，谢谢圆不隆冬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你这个名字圆不隆冬，你是不是长得有一点圆呢？没有试着去让自己不圆一点吗？好了，现在是21:2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也不说深夜吧，继续在夜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不远反着来的那种啊，反着来的那一种。那为什么要把自己叫一个圆不隆冬呢？然后俊哲，欢迎你啊，欢迎俊哲。然后呢，谢谢悠悠，谢谢悠悠。现在大家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呢，叫《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这儿和大家说话。今天呢是周末的，也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就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呢就是8月份了。这时间有的时候过得还是挺快的哦。那么还有，我看还有几个月，还有4个月吧，咱们2026年也就完结了。然后呢，现在呢，一年的大半已经过去了。生日是中秋节，小名小圆圆，所以叫这个名字了。那以后如果你经常来的话，我没有忘记你，那我就叫你圆圆吧，好吗？那我就叫你圆圆啊，小名叫圆圆。来听一首光泽的《入戏》，把这首歌给你们听一听啊。

0: 圆圆的说，以前电台的名字叫雨思凡，现在改了，谁叫雨思凡了、啊、你吗？然后呢来看一下啊，看悠悠说下周呢要去河南看爸爸，确诊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期待又害怕。其实没有必要去恐惧什么，然后呢花一些时间啊，把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里边的事物调整出来，然后呢多一点抽空陪伴一下父亲，多一点陪伴是最重要的。
1: 知道是游戏，谁能幸免成瘾证明。其实
0: 对啊，就是珍惜现在的时光，多多的陪陪家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父亲呢如果是确诊的话呢，很大有大概率他的生命呢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那么在这个过程，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倒计时哦，只不过他这个过程呢会快一点。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作为你，那么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生活当中什么东西都可以抛开，多一些时间陪伴，少让自己能留有太多的遗憾哦。
1: 刷新底线，淡漠尊严，
0: 又是周末了，对我来说很惨。外景拍摄，景区采访，节目录制，请问你们的周末是什么颜色？也是多姿多彩的。关于夏天，谢谢你啊、哦！关于夏天，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天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袁伯隆多呢说，对的，遗憾的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两周前还是去看了一下外公，结果呢当晚外公就走了。是啊，谁也说不清楚啊，就是你能抓住什么。这一生啊，每一个人能抓住的东西真的是很有限，很多很多事情，很多人都会在我们生命的指缝当中一点一点的流失，就像水一样的，你知道吗？你抓不住。那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之下多一点，就像刚才悠悠说到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你唯一能抓住的就是多一点的陪伴。这也是我觉得这一生当中啊自己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儿。上次见面还好好的，这次就好怕自己会脆弱，会难以控制。面对至亲生病本来就难过，何况是远嫁的我。其实现在我告诉你们，远嫁真的是很考验的。你离父母那么远，然后呢父母的和你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关心啊照顾就会少了很多。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远嫁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年轻的朋友呢，他觉得无所谓，爱情在哪儿我就去哪儿。但是作为很多经历了一些生活的考验的人吧，他们的观点就是，如果自己有个女儿，一定不让她远嫁。但谁又说得清楚呢？对吧？每个人都在追寻着自己生活当中的方向，或者说都在做出的选择。那么我也希望悠悠啊把这个事情呢做好，好吧。

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在我的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说一说。然后进来的朋友呢，双击屏幕可以点点赞。然后呢，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这篇文章带给你们啊，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听听这篇文字，我也出去喝口水，稍等我一会儿啊。大家们在直播间的边听，帮我点点赞。有人说，世界上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记得刚入大学第一次走进寝室的时候，好几双眼睛彼此打量，都不好意思开口问好，最后在相视一笑中才化解了初始的尴尬。最后一顿的毕业聚餐，大家像往常一样吃着喝着，没有人诉说别离，只是醉酒后的第二天醒来，发现昨晚还共饮一杯酒的朋友已经收拾好行李远去了。诚如三毛所说，走得突然，我们来不及告别，这样也好，我们永远不告别。踏入社会之后，因为各种缘由添加了许多朋友，通讯录的人数越来越多，真正能够推心置腹聊天的反而越来越少。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联系频率由每天变成每周每月，渐渐的就不再联系了。朋友圈也变成了点赞之交，到最后视而不见，一刷而过。哪怕彼此还拥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可有的人早已经默默地被划在了圈外。成年人之间的告别不会再有仪式感了，若有若无的疏离让彼此达到了最后的默契，不用只言片语，彼此心照不宣，大家都回不去了。渐渐地习惯于这种静音模式，只是还会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回想起曾陪着自己一起大哭大笑的朋友。《红楼梦》中丫鬟红玉说道，俗话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宴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是三年五载，个人干个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往事清零，爱恨随意，各自安好。许久没有更新朋友圈的小夏，昨晚11点发了一个12字的

间。熬过了四年漫长的异地，却没能扛住在一起后茶米油盐的细碎。小夏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连快乐都变得复杂，还不如选择彼此放过。在一个小李还沉睡的清晨，他收拾好行李离开了同住半年的出租屋。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没有告别，悄无声息。情侣间最真实的分手，从来不是彼此开口说分手的瞬间，真正的分手是在彼此歇斯底里的争吵又疲惫不堪的和好之后。在感情里没有分别是临时起意，所有的离开都是蓄谋已久。小夏离开之后，小李也发了很多的微信问小夏去哪儿了，小夏没有回复。成年人最体面的分手告别应该就是，你最后的那条消息我没有回复，你也没有再发。奇葩说冠军秋晨曾说过，分手不是一场盛大闭幕式上的烟花表演，分手其实是所有烟花都散去之后无尽的空洞和冷漠。成年人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大声的吵闹、歇斯底里的崩溃，而是默不作声的疏离。哪怕心中早已千军万马，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就让两条曾相濡以沫的鱼儿，借着水的惯性，慢慢的彼此相忘于江湖。时隔半年，小夏在发朋友圈，不是宣告一段爱情无疾而终的退场，而是祝福曾经相爱过的彼此。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轰轰烈烈的分手，只有悄无声息离开后的各自安好。银魂有这样一句台词我非常喜欢，等你们长大成人了就明白，人生还有眼泪也冲刷不干净的巨大悲伤，还有难忘的痛苦，让你们即使想哭也不能流泪。千与千寻中有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悄无声息渐行渐远的告别，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呢叫《世间最难开口的是初次的问好和最后的告别》，送给大家啊。其实人这辈子都在不断的告别啊，告别一些曾经同路的人。我不知道经历了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身边很难有一个一直和自己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故人啊。谢谢念念啊，谢谢念念。现在是21:49:4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呢度过今天周末的2个小时啊。

0: 我也笑笑的离去。这个歌词好了，21:5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我不知道悠悠还在吗？好官方的插曲，欢迎豆巴胺哦，好久不见你了，欢迎你。最近不知道你过得还好吗？这也是一位老朋友啊。悠悠还在吗？我想问一下悠悠，如果在的话，我想给你念一篇关于父亲的文章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背影，朱自清的背影。如果你在的话，你扣个一在公屏上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朋友啊。好官方的插曲，会不会觉得我说话也很官方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刚才的悠悠呢，说到了自己的父亲确诊了，然后呢，不知道该如何和父亲见面啊，以及这段时间心里的那种很不舒坦的感觉，远嫁，然后呢没有照顾到父母太多，然后呢再次相见的话呢，父亲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多巴胺说好好的，您呢？我还可以，虽然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怎么说吧，始终还是尽量的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呢开心一点。我也希望大家呢是这样的。然后呢，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把你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呢写在公屏上，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呢敞开心扉的好好的聊聊天啊。那不管那个悠悠在不在直播间，因为他说到了这个事儿，我们就给他带来一篇背影。我现场念给大家听啊，这是朱自清的一篇非常经典的文字，用它呢来感受一下父爱这份沉甸甸的感觉啊。

你在直播间的是吧？好的，那就用这篇文字，让你知道现在你该做什么事儿。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给父亲多一些陪伴啊，多一些陪伴。那也把这篇文字呢送给所有的朋友，包括我的老朋友多巴胺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到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的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逗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儿忙，本已说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至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经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候真的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要好好的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

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的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儿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布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的月台，就不容易了。

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拭干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也抱着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地趴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地放在了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拍拍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着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的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外出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儿，哪知老境却如此的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里琐屑往往会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见面。

谢谢竹啊，谢竹。好了，现在是22:04，刚才带给大家的是朱自清的一篇文章，经典的文章《背影》啊，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叫父亲写的散文诗，一起听一听啊。明天

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这首歌唱的画面。他说以后我老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的女儿一定很惊艳。然后呢，他再说我的孩子上学了，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些孤单，瘦了一大圈。

0: 哎，这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真的是很温暖的啊，很温暖的。编，没有没有，我真的是在想这一篇这首歌里边所唱的这个画面啊。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22:07，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呢，悠悠呢说，听到这篇文章和这首歌瞬间泪目，很多文章歌曲只有经历了才会深刻的理解，是吗？怕蜘蛛的姑娘说，接受不了现在很多人一边收着好处一边说风凉话，可是也没办法。永远记着，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每个人都在做着有利于自己的事儿。很多时候对于别人的所为，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的，或者也不要觉得有什么闹心的，对吧？他能够接受这些好处，但是又不办事儿，或者说又说着一些不好的话，这些东西就足以证明了这样人的一个品质。但是你要把一个事儿做好，你不得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和这些人打交道啊，趋利避害。对，是啊。那么所以在这个角度里边，我觉得你就把它看作，如果你非得这么做的话，你就把它看作是一场交易，对吧？不要去想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一定不要把它划在感情这个范畴，也许你就不内耗了。多巴胺说节目很大牌是真的，其实大不大牌我也不知道，但只不过呢，在互联网的这个环境当中啊，这样的一种形式，毕竟可能显得太过于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枯燥，没有太多的娱乐性啊。很多人喜欢的就是，比如说在直播间里边，可能聊一些那种八卦啊，或者是搞一些娱乐的效果等等。但是呢，也不管。总有那么一波人喜欢安静的待着。22: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所以呢，我就经常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利益上的一些伙伴啊，我说的是利益上的一些伙伴，当作朋友，一定不要跟他有这个情感的一些期待。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输了。如果没有的话，那 OK， 我仅仅是和他在交换着利益，那可能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觉得会好很多。多巴胺说不是官方的语音很喜欢，是吧？语音还是语言？官方的语言很喜欢。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唐 Q， 欢迎你啊。然后呢，现在的节目呢提前了一个小时，以前呢是10:00开播，哦，是10:30哦，我看以前是，哦不不不，以前是10:00，现在是9:00，提前了一个小时。那么大家呢要习惯了，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10:50左右的时候结束。苏兄说你的老听众来了，又来了。欢迎 Lisa 啊，欢迎 Lisa， 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亲情。以前的节目呢是10点到12点半，以前是2个半小时，现在呢变成了2个小时。但是呢，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小时呢，我还得到另外一个直播间，还要做1个小时的内容，所以呢，要得赶下去啊。那个另外一个直播间呢是在8楼，现在我是在6楼。Lisa 说：“我也是老听众了，真的吗？那你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如果是老朋友的话，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欢迎你们啊！大家呢，如果在我直播间停留下来，也可以。”

0: 跟我聊一聊生活和情感当中遇到的事儿，也可以聊聊你们的近况，或者说你们最近在想的一些事儿啊。谢谢苏兄，谢谢苏兄的人气票。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季，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啊。然后呢，猪呢说，同学呢喝了酒摔了跤走了，生命真的很脆弱，过好每一天吧。对，所以大家要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如果到80多岁啊，算是一个比较高寿的年纪，刨开了天灾人祸还有疾病困扰，你还有多少年，对吧？每一个人可以算算自己还有多少年。那么在这么一些有限的时光当中，该如何去面对呢？每一个人，我觉得当你知道了这个时间的长短之后，也许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谢谢唐 TQ 啊，谢谢 TQ， 感谢你。然后呢，圆不隆冬的说，圆圆的说，去年到97停播了，就真的好突然，时代变迁，是有一些，现在我们的电台停播了，比如说像我原来公职的FM99 香格里拉之声啊，今年3月份停播的，就是关闭了。然后呢，这档节目呢，没办法，领导呢要求在还要继续。然后呢，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部门，也就是我们广播电视台的另外一个部门，交通之声啊，也是我以前工作的一个老平台。然后我们在这儿继续呢，给大家带来这档节目。Lisa 的时候听着依然很安心，那就行。希望大家烦躁的时候，先内心比较焦灼的时候，在我这儿停留一下，听我说说话，也许如果说好一点，那我觉得 OK 哦。谢谢 TQ， 谢谢 TQ， 谢谢你的支持哦。焦北呢说，之前夜间在宿舍听背包心情，现在都奔五了，很感叹。你会不会记错了？你现在都奔五了，然后呢？以前在高中宿舍，以前在学校宿舍，好吧，不聊这个话题了。怎么感觉到有一点在自曝年龄啊？你别把我拖下水啊！我还年轻着呢。谢谢 TQ， 感谢 TQ 啊。现在是22: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很多朋友一进来就把我拖下水，来给你们听首歌吧，听首歌，换个话题，想不想听一首？这么纯粹的节目不多了，且听且珍惜。哎，且听且珍惜啊、哦！是的，那所以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用你们的一己之力啊、哦，尽量的帮我做一下那个该做的事儿，比如说3件事：第一，点关注；第二，把粉丝团灯牌送出来；第三，就是点赞，好吧？也就是说，然后呢，忍不住把耳机拿出来，闭上眼睛，还是那个声音呢？多巴胺说想什么？你在想什么呢 ？TQ 说我们之前用小汤圆的号看何雨老师的直播啊，小汤圆，哦，你之前是用小汤圆的号来看我。

的直播。你是换了一个号码是吧？换了一个账号。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你准备的音乐啊，你准备的音乐，你在想我准备的音乐是什么？我给你听一首歌啊，听一首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叫《安眠药》，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哦，不是安眠药，叫褪黑素，褪黑素。我最近在学这首歌，谢谢多巴胺，谢谢多巴胺。我们听一下这首褪黑素，送给你。

这首歌还是比较好听的，叫《褪黑素》。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得降个2个调3个调。

这么牛啊。 Mel 何宇老师现在是在哪里直播？我在一个音频平台，语音平台，但是我直播的时候都很晚，我都是下了节目12点完之后才会在那个平台播，所以呢你听不到的。

现在云南台是在哪个城市？在昆明呢？在昆明，在昆明啊。苏兄，谢谢你啊，好听的声音，感谢啊。欢迎静静，谢谢你的夸奖啊。

谢谢静静的关注，谢谢静静的关注。欢迎妙音紫菱啊，多巴胺说这么牛，没有不牛，这个歌手唱歌太高了，他的声音，他的声线本身就属于那种小高音啊，我的声音呢又那么低，如果要学这首。

0: 歌的话，我只能降调了。然后呢，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江浩南的《褪黑素》。刚才不是说错了吗？我说要给你们送上一首安眠药。对，的确是有这首歌的，也是在我的歌单里哦，也是在我的歌单里。谢谢妙音紫菱，谢谢你的荧光棒。来，我们听一下安眠药啊，真有这首歌的，这首歌我也在学，会了。安眠药和褪黑素一套的，两个是两首歌都是关于睡眠的。
1: 又来到天亮的你找

0: 是我强求
1: 爱情的药效。好的，这首是安眠药送给大家啊，谢谢蒋国印，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还是褪黑素比较温和。对，安眠药呢是讲的失恋之后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的那种内心的挣扎和纠结啊。多巴胺说走了，谢谢。好的，谢谢多巴胺啊，你也早一点睡觉，照顾好自己啊。See you。咱们 TQ 呢说，有时候呢还是会用收音机听的，是吧？都可以，都可以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苏兄的说，何宇老朋友，放一首比我幸福，你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况且我这个电脑库里边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我得找。我们不点歌，一般不点歌，要听什么歌只能我来放。所以一不点歌，二你连灯牌都没有，

了好想念家乡昆明，是吧？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个城市？Lisa 之前来过我直播间吗？还是今天是第一次？哦，在广东啊。哎，我记得好像你是来过我直播间的吧？好了，这首歌呢是安眠药，把它们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背包心情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啊。谢谢苏兄，谢谢苏兄，我让你点亮粉丝团灯牌1毛钱，你怎么给我送那么一个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贺云，继续和大家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啊。好了，居然还有这首歌。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哦，你是我的老粉是吧？那我抖音上很少见到你，可能你没刷到我吧。等在我转一下吧，哦，这首歌。一起来听一听陈晓东的《比我幸福》。

待会儿呢想给大家听一篇文章，你们来选一下，你们来选一下要听哪一篇啊。给你们两个选项啊，给你们两个选项。有一篇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不擅长告白告别的我们，你们要听哪一篇？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不擅长告别的我们，你们要听哪一篇？放文章的时候我也出去喝口水，这是我录制好的文章啊。第二篇，圆圆说第二篇还有不同的选项吗？就真想听第二篇吗？不擅长告别的我们，看来都是喜欢第二篇是吧。好吧，那我们就听第二篇吧。不擅长告别的我们。

0: 第一天出现的几率太高了是吧？好吧，那就给你们听。其实我的文章，我录的文章有300多篇的，只是在不同的电脑上，你们知道吗？我现在要把这300多篇全部找齐了，真的很难。我现在这个库里边只存了10多篇，所以呢，有的地方呢是有重复的概率的。那些300多篇，我得什么时候去把我的各个笔记本、各个电脑打开？有在我的电脑主机里边，台式电脑的；有在笔记本电脑里，还有在单位的那个录音的电脑里。好烦。好了，给你们听一下这一篇啊，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大家听文章的时候呢，双击屏幕帮我点赞啊。绿泡泡里边有很多，但是是都上传到了公众号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下载不了啊。它上载的上去，但是下不来，所以我又不可能在那个上面找给它下载下来，弄到电台里边给大家听，对吧？好，给你们听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啊。
1: 我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

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低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它的名字叫《不擅长告别的我们》，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听到这首歌呢叫《Dancing》，有一段时间，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反复的听这首歌。

0: 好了，现在是22: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然后呢，阅读者说珠海呢老在下雨，雨一直下是吧，雨一直下，来听听这首雨一直下送给你。昆明呢今天白天也在下雨，而且呢下过雨之后我觉得特别舒服，今天我去遛狗的时候，然后呢空气感觉到特别的清晰，我挺喜欢下雨的，我挺喜欢下雨的。好了，现在是22:46，听完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大家，谢谢竹，谢谢 Lisa， 谢谢其他的一些朋友对何雨的支持啊，还有我们的 TQ， 感谢你们啊。然后呢何雨呢希望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周末愉快啊，明天呢就是周末了，周末呢一定得开开心心的。好了，跟你们说一声晚安啊、哦。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鲍鱼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说到成都小吃啊，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温柔老味道就是钟水饺。钟水饺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成都一位姓钟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饺，皮薄馅儿小，调味一绝，因为味道太好吃了，大家都叫它钟水饺，慢慢就变成了成都的经典名小吃。它和北方水饺完全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喝汤，纯干拌，重红油，微甜鲜香。食材啊特别讲究，选用精白面粉擀出极薄的饺子皮，包入少量的鲜猪肉馅，个头小巧精致，煮熟之后清亮通透，不破皮不露馅。钟水饺的灵魂全在秘制

0: 的红油酱汁儿，熟油辣子、芝麻、酱油，少许的白糖提鲜，调出成都独有的甜辣口。每一颗水饺均匀裹满红油酱汁儿，红亮诱人，入口爽滑 Q 弹，红油香浓不燥，微微回甜，鲜香入味，越吃越顺口。麻辣温柔不刺激，鲜香浓郁，是老少皆宜的成都经典味道。如果说火锅是成都的热烈，那钟水饺就是成都温柔的市井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九七悦商城
11: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

0: 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

0: 上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5: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 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

0: 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黄宗汉方。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感谢您准时收听21世纪基因医学健康节目走进科学，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主任。希望大家通过这档节目啊，都能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那健康长寿一直都是我们追求的，但在追求长寿的同时啊，我们又出现了对过早衰老的无奈。那么究竟谁在幕后主宰着人类的生命呢？这就要从基因说起。就在2003年6月26日，历时13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图谱宣告完成。这标志着什么呢？标志着我们人类向自身的健康探索更进了一大步。而就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戴森博士啊，提出来基因科学可使人类的寿命达到180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大家知道啊，人体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啊，细胞时刻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大家记住哈，是120天到200天。可以说呀，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啊，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基因啊，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的功能片段。那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就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很多科学家都指出，我们人类啊，无论是器质性的疾病还是功能性的疾病，都应该从基因的水平上来探讨病因。所以我经常讲啊，基因受损就是万病之源呐。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等等啊，严重的病变，那还有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啊、皮肤老化等等，18000种疾病都与基因的受损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呢，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那既然我们知道了基因受损才是细胞结构异常所有疾病的根源，那我们如何来修

0: 复受损或者说变异的基因呢？昨天我和大家强调过啊，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很多基因工程学家呀，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是什么呀？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台汽车，那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的核酸不足，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的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呢，就会紊乱，抵抗力啊，免疫力啊，自然就下降啊。那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导致人类疾病的直接原因呢，就是基因受损或者变异，而根本原因呢，在于病变的组织在一定水平上的核酸的缺乏。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正常人每天所需的核酸量呢，是2到2.5克。但是20岁之后的成年人啊，合成核酸的量只能达到0.5克。啊，只有0.5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哎，慢慢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出现在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核酸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可以说呀，5S 核酸基因的研发成功呢，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呀。我们通过能够修复人体5000种基因的物质 ,5S 核酸对人体细胞内部损伤的基因片段来进行修复和重组，从而呢来实现基因健康、激活细胞、健康百年的愿望。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大家呢了解 5S 核酸对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和机理。就拿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啊，糖尿病呢是我们胰岛素的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啊，导致的代谢紊乱性的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依靠胰岛素去维持的话，就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啊，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并发糖尿病眼病啊，最终失明了，坏疽截肢了啊，肾衰竭，非常可怕。那如果你补充了5S 核酸，那糖尿病人通过 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这6个受损的基因，哎，我们把它修复好，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啊，使血糖平稳的下降，同时 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还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啊，降低我们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来降低血糖的水平。另一方面啊， 5S 核酸呢，你记住它是5000种核酸基因同时补充啊，我说的是5000种啊，而不是说1种2种啊3种5种，是5000种。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5000种核酸的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来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那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啊，不用担心呢，出现失明啊，肾衰竭。那再有我们说最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5S 核酸基因啊， 5S 核酸基因呢，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的功能。啊，那脑血管疾病呢？啊，大家都害怕这个病。是啊，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发病之后呢，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造成功能障碍，啊，偏瘫啦，卧床啦，言语不清啦，啊，自己翻个身都翻不了。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中受损的基因，啊，激活细胞，在病变的部位形成侧支的循环，改善血液的循环状况。被激活的细胞内的纤维蛋白酶系统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从而呢，重新来恢复我们大脑的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呢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所以大家看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其实都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在临床当中我们碰见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我经常说呀，我们不做健康的复制者，我们只做创造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那个唯一啊，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了，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二次基因药物它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为先进的基因重组技术，所用的绝密中药配方，采用被誉为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啊能够逆转人类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并且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上百种中草药的完美融合，我们创造了世界首个以核酸制基因、以核酸重组基因的独特疗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到目前为止呢，创造了多项的医学奇迹啊。首先，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利用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5000种核酸基因能够完全匹配人体40000个基因，那么对于损伤的和突变基因来进行修复和重组啊，靶向给药，是目前医学界核酸载量最高、治疗最准确的医学手段，创造了比速效救心丸治疗更快啊、见效更快的医学奇迹啊。其次，独特的 5S 核酸基因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基因重组技术啊，突破性的从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 5S 核酸基因，5000种世界最小的核酸分子直达病灶啊，就像巡航导弹一样，直接穿透细胞膜，直达基因层，创造了比手术治疗效果更好、比传统药物治疗更彻底的医学奇迹。与此同时，通过 5S 核酸基因与基因对完美融合的特点，彻底的帮助人体实现基因修复、细胞重生的神奇效果，彻底解决了人类疾病反复反弹的难题呀、啊，创造了世界医学史治愈疾病不反弹的又一医学奇迹。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 我们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啊，它最重要的核心呢，不是修复基因，而是先修复后重组。啊，这个是重点，大家记住啊，先修复后重组。那为什么说我们过去的用药反复发作啊，久治不愈呢？啊，你像高血压，你一天的药都离不开，你像心脏病，你也不敢断药。那为什么呢？说过去呢，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说只做了表面功夫，没有更深层次的去治疗。那现在我们找到了核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不同之处啊，就在于它是先修复基因，帮助我们缓解症状，而后呢再做到基因的重新组合啊，替换掉这些患病的基因。所以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保证治愈疾病的同时永不复发呀。那么在国外来讲啊，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医学，这些基因医学技术能够攻克多种的啊，包括白血病这些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但是呢，在国外来讲啊，价格昂贵，甚至可以说呀，他们的靶向性药物只能是单纯的针对一种疾病。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物，这里边含有的是 5S 核酸基因，被称为人体基因化工厂的5000种核酸基因，它能够对应的是我们人类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所以说它的问世啊，可以说已经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很多国外医学杂志啊，你像《柳叶刀》啊，对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做过报道，并且呢，也给我丰厚的科研资金啊，目的呢就是想让我留在国外啊。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黄种人。如果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培养，最后呢，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出卖给外国人，那我们的国家真的就没救了。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那我现在啊，就是需要用我的科研来报效祖国，回报百姓的时候。从我回国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高科技人才啊，还是特别支持的，尤其是中科院院士霍尊教授大力的支持我，开办了国内首个基因医学与核酸生物实验室，并且通过和多所顶尖机构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开发出了能够逆转人类寿命，彻底改变目前国内吃药打针手术死循环的 5S 核酸基因。与此同时啊，人类基因工程项目组也看到了它为我们人类今后所做到的贡献，那是任何药物都无法匹及的，也做不到的。所以人类二次基因重组工程组特别联合我国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和老慢病康复工程组，共同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全国基因推广工程。那么在推广工程期间，我们每一位大病、重病、多病的患者，大家将享受到的是啊，一次性减免90%的药费。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自己呢，只需要花10块钱。10块钱的药费就能让我们体验到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神奇效果。那从今天开始啊，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就开始正式面向百姓。所以收音机前那么一些老慢病啊，一体多病、大病、重病的患者，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专项的医疗补贴。但是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也不会进行多长时间，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呢是要面向全世界的啊，只不过我们中国呢是第一个首推国家，所以我希望啊，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的大家用得上，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 来幸福的享受生活。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2: 你好，吴主任。
0: 嗯，是我啊，你的电话接进来了，说说你的情况。
2: 哎，吴主任，跟你那个通上电话了、我很高兴啊。
0: 啊，
2: 我是那个老患者了。这次那个活动的那个好事儿、你可不能把我们那个老患者落下了，你得赶紧给我看一看啊。
0: 放心吧啊。刚才呀、我也提到了这一次的二次基因重组计划的推广工程啊，都特别重视啊。那这一次的推广工程，我们凡是大病、重病的患者呢，都可以享受大病的补贴，直接补贴90%的药费啊。100块钱，我们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费用，就能享受到二次基因重组、收获健康的机会。那咱们想要花少钱用好药，这是唯一的一个国内首个核酸基因研发的基地啊，也是世界上前三的核酸研发基地。所以这样能够逆转寿命的高科技药品呢，你这个机会要是抓不住，那真的啊，健康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你先把你具体的情况和我说一下啊。
2: 吴主任，那个我为啥那个说我那个是那个老患者了？因为我用这个快那个2个周期了。
0: 哦，都用上了啊，快2个周期了，那时间不短了。
2: 是啊，这2个周期啊，让我有了那个深刻的认识。我觉得你这个二次基因重组的方法啊，才是那个治病的方法。
0: 对呀、体验到疗效了哈。我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
2: 我才55岁。
0: 哦，年龄不大。什么疾病啊？
2: 我在那个40多岁嘛，就查出有那个糖尿病来了。为啥那个40多岁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家呀、这可以说是那个有家族那个遗传史。我母亲啊，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最后引起了那个心梗走的。你知道吗？就是这对我、当时来说啊，也是一种那个心理阴影。你说我母亲这个原因那个走的，不就是那个基因的问题吗？
0: 对，就是基因的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个糖尿病的，它是有遗传基因存在的。
2: 我母亲呢有，这个我也有。要不我那时候那个血糖啊也不稳定啊，这个忽高忽低的。后来这个血压也高起来了，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心口啊那个老是那个闷得慌，后来就是那个厉害了啊，这还心绞痛了。
0: 哎呦，发展了啊。
2: 对，这一下就害怕了。你说那个一天那个担心害怕的，身上啊还痒痒，哎呀，干点啥那个也没有个力气。我也不怕你笑话。那我才55啊，这个牙都掉了好几颗了。
0: 哎呀
2: 这个一出门啊，这个人家看到以后啊，一个老爷们儿跟一个老太太一样，那像好看难看，咱那个放一边儿。我最怕的就是咱这个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的确。危险。
2: 因为啥呢？因为就是当年我母亲走的那一幕啊，就在我眼前，说真的，吴主任，你也别笑话我。
0: 生命啊，只有一次，咱们都应该珍惜啊。那这些年治病，家里也没少花钱是吧？
2: 没少花呀、这个啥方法都用了。都是啥呢？就是用咱们那个农村人说话，那个按下那个葫芦，那个就浮起瓢，不管用啊。
0: 这病还越治越多了啊！我理解，我理解。所以我经常说呀，你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你永远也治不好病。就像刘翔跑百米似的，你不使劲的冲刺，你跟人家后边，那永远也得不了世界冠军呢。
2: 是啊，但是那个没招啊，就是没有好方法。
0: 那是过去啊，现在啊，这回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现在你有什么体会？也用了2个周期了，这个胰岛素啊、降糖药啊，是不是都不用了？
2: 不用了，那个过去啊，我都那个打5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了。你看现在2个周期，这个血糖啊稳定不说啊，不用大脑这个还这么好。
0: 好啊，那你既然知道是基因的问题啊，那我们就只有进行二次的基因重组才能收获健康啊。你像我们很多患者吃的这个降糖药啊，打的胰岛素啊，你说它能实现二次基因重组吗？肯定不能，对吧？所以说你就用一辈子药啊，你花多少钱受多少罪，那不也是白费吗？啊，我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见效的？
2: 这个效果那个太快了，我记得我那个头一天用那个药啊，就是第二天嘛，我就是为了那个验证它这个效果，第二天我就那个测那个血糖了，这一测啊，这还真的是那个血糖降下来了。
0: 往下走了啊，这效果立竿见影。
2: 对，这个我第一天测啊，这个效果就这么好，那结果那个每天测啊，每天都往下走。跟以前那个吃那个以前吃什么那个降糖药啊，打那个胰岛素啊都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嘛，
2: 对，这个打就是说实话，以前那个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啊也往下降，但是那个第二天啊，才他那个也有可能那个升起来，不
0: 不
2: 稳
0: 稳
2: 定
0: 定
2: 啊，
0: 啊，
2: 就是第四天也不就是第五天，反正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测那个血糖正常了，我就记得。那个餐前是那个6.1，餐后是7.8。
0: 可以了，基本达标了，多好。只要基因重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胰岛细胞复活了，那我们就能实现健康百年的愿望，完全能够达到的啊。
2: 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那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说我自己那个身体啊，我自己肯定知道，我身上啊那个感觉那个轻快了。别的不说。就我那个心脏啊，我就最担心这个问题，胸口那个大石头啊，就感觉那个慢慢的就给挪走了，这个就感觉那个轻快了。
0: 不错不错啊，只要你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呢，我就保证啊，大家能够，哎，他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
2: 最近我测那个血压，就说血压也不错，
0: 多少？
2: 就是。高压那个130，低压那个85也正常了，
0: 正常了，
2: 而
0: 正
2: 且，
0: 常了啊。
2: 对，而且那个吃饭啊啥的，那个也感觉那个放开了，想吃点啥那个就敢吃了，
0: 对，
2: 你说这能吃能喝的那个血压也正常，那个血糖也正常，你说这回这个还跟这个好人那个有啥区别呢？
0: 没有区别了，这回就是健康人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未来20年科技发展的新方法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啊，非常好啊，老同志。
2: 不过是那个我自己感觉那个状态还良好，我老伴儿都说了，这个现在那个脸色啊，那个可好看了，原来那个嘴唇啊都有点发紫了，这不那个心脏病那个闹的嘛，这个现在那个脸色也变过来了，也红了嘛。
0: 多好！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2: 没有，我跟你说啊，我估计得有1个多月了，那学校就兴玩了，我一回都没吃，都那个，撇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了。
0: 哎呦，现在多好啊！这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不说呀，现在连心脏病都好了。糖尿病呢，我经常讲啊，那是万病之源呢，它就是一个多基因损伤的疾病，它会造成我们五脏六腑啊、经络、血管的基因呢，全都受到损伤。所以你看，这个并发症就一个比一个多，而且呢越来越重啊。我经常说呀，我们人体的基因，那如果不修复好，我们的病就永远都好不了。那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把它带回国了。这里边有什么呢？有世界唯一的不死水母和十几种名贵的中药材提取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相信大家现在都不陌生了啊。那你想啊，为什么核酸检测能检测出病毒啊？原因呢，就是只有核酸它能深入到基因层。人有病啊，其实就是体内核酸的载量减少了，导致我们不能完成基因自我修复导致的。那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补充人体缺损的几千种的核酸物质，利用小分子核酸呢，帮助我们实现人体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基因是发动机，核酸呢，就是润滑油啊，没有润滑油，你的发动机就是再好，那转起来它不也费力吗？所以 5S 核酸呢， 创造了多个世界医学界的奇迹啊。他就像一个高级工程师一样啊，能够帮助我们把受损的基因修复，并且呢把它们替换掉。哎，这一回啊换上好的基因，健康的基因。所以这才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核心呢。它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啊，基因重组了，细胞复活了。这样我们不就解决了一体多病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啊，这等于是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健健康康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了？
2: 我知道我家里那个药啊也不多了。
0: 啊，
2: 当时啊那个没有活动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0: 哦。
2: 啊，现在里面有那个活动，那个100块钱啊，就是花了个10块钱。
0: 对。啊。
2: 就是刚听你说，我就那个坐不住了。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我是不是还再买点那个巩固巩固？
0: 哦，用不着，用不着啊！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周期修复基因好病停药，两个周期重组基因治病去根儿健康百年。两个周期啊，你全身的基因已经进行了二次重组啊，没有不健康的了。所以你放心，用完两个周期停药就行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啊，做一个检查。用精密的仪器啊检测来验证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效果，那时候啊你就更踏实了，放心吧啊。
2: 我主任，我现在你说啥这个我就信啥。你让我那个停药我就停药了。
0: 也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向您表示祝贺啊，再见。
2: 好再见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2个周期康复各种老慢病。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4: 你好吴主任，真高兴给您打通电话。我是您老患者。这基因特效药啊，这不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吗？我感觉真是相当不错。
0: 好。
4: 这不是也快没药了，这您也受累给我看看，我这下一步怎么参加活动合适，买多少合适，我想让你给我拿拿意见，我好赶紧参加活动。
0: 听出来了哈，对治疗啊是非常有信心。我跟大家说过， 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呢，没有任何的顽疾啊。我先了解一下，你没用药之前究竟是身体哪方面不太好啊？
4: 哎呀，我这高血压呀，也快20年了。
0: 嗯，
4: 这不后来这4-5年心脏不行了，冠心病。
0: 哦哦，那过去都怎么用药的？
4: 以前吧，也都是一些传统方法治疗。
0: 嗯，
4: 乍开始还管事儿，后来逐渐的用联合，就是3-4种降压药啥的。跟你讲，这血压也下不去，心脏也受不了。
0: 哦、
4: 你看，我就这么想的哈，吴主任。我说传统方法不行、
0: 啊，
4: 我还跟你说，就得是高科技的，就得相信科学。
0: 对呀、啊。
4: 是不？听到你讲这个二次基因重组这个高科技，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嗯、
4: 说话都算话，这么的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
0: 啊、哦，怎么买药的我不管啊，只要是大家中间不断就行。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啊，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啊，大家记住，都是由于血管紧张素基因它受到损伤引起来的。那既然是基因的病，那就一定要用基因的药咱们来治。那你说各种各样的降压药都好，它都是什么呢？哎，旁敲侧击的，想方设法的呀，给你控制。哪个高血压的患者，你说通过降压药把高血压给治好了呀？根本达不到啊！
4: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得相信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战胜疾病。那人为什么会有病啊？我经常说，那就是基因损伤。那好好的基因，它怎么就损伤了呢？啊，为什么老化呀？不就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我们体内的基因环境改变了吗？那基因的载体是谁呢？就是核酸。核酸的减少是直接导致基因变异的罪魁祸首。
4: 嗯、
0: 啊，就拿你这心脏病来讲啊，你说你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的基因都损伤了，那这血管能不出问题吗？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异常。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部那就是脑梗，啊，你心肌细胞呢就会受到损伤。那它受到损伤怎么回事啊？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还是得修复基因呢、
4: 嗯、
0: 没有别的路可走啊。那你说一下，用上之后身体都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了？
4: 哎呀，那是变化太大了，真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嗯、哦。
4: 你看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血压就平稳了。
0: 嗯，
4: 原来你是不知道啊，我吃降压药就得160左右、
0: 嗯、
4: 现在就是100次，85-90那样，
0: 不错啊。
4: 完了，
0: 好，
4: 血压平衡了，嗯，感觉心脏也舒服了。
0: 好，
4: 原来我这个心脏、
0: 嗯、
4: 你说是怕刺激怕动静，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就是后面有车突然按喇叭我也不害怕了。
0: 嗯嗯，
4: 现在这不是血压也没波动了，然后我这降压药我都停了，我
0: 都
4: 不吃 了
0: 、啊、不吃了
4: 啊。对，这段时间呢我量更好，135-80。
0: 嗯，标准血压。嗯，
4: 对。另外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脑袋也清亮了。
0: 嗯，
4: 而且我这个记忆力吧都比以前好了。我还专门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0: 嗯、
4: 做了个心电图、
0: 啊、
4: 测量这个血压各方面查一下。心电图彩超检查出来结果之后，哎，我这心脏正常了。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这是被列入未来20年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啊。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基因重组健康百年呢？一个周期所有症状保证你们都能消失啊，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并且保证咱们将来啊不复发不反弹，你后边还得用多少呢？再用一个周期啊。而且你记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比其他的医学核心问题，它不在于修复，在于呢修复之后的重组。因为只有我们重组基因了，才能彻底的实现摆脱慢性病、全民健康的最终目标。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抓紧时间呢去参与，我也就不多讲了啊。你下一阶段再给我打电话汇报你的好消息啊。
4: 好，一定听你的，跟你走错不了、
0: 嗯、
4: 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好，那别的就不多说了啊，咱们直接打电话去。好，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1: 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即日起凡是老慢病的患者均可享受大病重病医疗补贴，100元的药费就能补贴90元，个人承担只需10元。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宗汉方活动报名电话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朋友。
5: 哎，您好，是吴主任吧？
0: 嗯，是我啊，请讲。
5: 哎，是这样，吴主任，我今天嘛，就想跟您说一下我那个用药的情况呢。另外嘛，我还想再订一份两个周期的。
0: 哦哦，那一定是老朋友了，是吧？
5: 哎，是啊，当初嘛，说句实话，我真的是，哎，还好嘛，信任你啊，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我觉得自己嘛，真的挺幸运的。
0: 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呀。
5: 对。
0: 一个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保护我们的老百姓不受病魔的折磨。只要您信任我，只要用上二次的基因重组技术，大家呀都能改头换面，重新活一回呀。你是什么情况用的基因特效药？
5: 我当时嘛就是患的是那个脑梗。
0: 哦，脑梗，患病多久了？
5: 患病嘛也有7-8年了。刚开始得了脑梗以后嘛，在医院嘛住院住了有10来天。
0: 哦。
5: 住院以后嘛，整个人嘛就是说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哦。
5: 就是走路的时候嘛，就是往前面抢的，就是往前走的话走不稳了。
0: 嗯，
5: 还有就是旁边啊，就是不能没有人扶着我，要是没人扶着我，我就要好像要倒了一样。这个胳膊腿嘛，一落地啊就觉得特别沉，而且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在医院检查出来嘛，还说我有那个脂肪肝。
0: 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那过去肯定也没少用药治疗，是不是？
5: 是啊，可不是呢，什么药啊都用过，什么进口的、国产的都吃过，但是就不是不行，根本就不好使。后来吃的连那个肠胃啊都不好了，一点胃口都没有，吃什么啊都吃不香，稍微吃一点嘛就觉得不消化，胃里面嘛胀得难受。而且时不时嘛就是便秘，要么就是拉肚子。
0: 哎呦，多受罪啊。大家注意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得了脑梗之后啊，进而有了这一身的病。
5: 对。
0: 其实呢，这个跟脑梗的关系不大啊，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基因环境有关。因为你的基因不够强大。哎，你看别人怎么不得脑梗呢？啊，别人怎么说没有脂肪肝呢？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基因环境好啊。
5: 对对。
0: 那谁来决定基因环境呢？就是核酸。我想这个词最近我们2年听的是非常多了啊。
5: 嗯。
0: 核酸呢是基因的载体啊，换句话说呀，我们细胞内部最小的功能片段呢就是基因，而决定基因是否强大的关键就是你的核酸。
5: 对。
0: 那核酸强大了，基因环境就好。相反，那你说看你呢？啊，这一身的病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损伤和突变了。那长期的下去，你的血管基因损伤了，你的肝脏基因损伤了，再加上你大量的吃药，这些药毒啊都是在伤害你的基因呢。你看，
5: 是的，是的，
0: 胃肠也不好了啊。在临床上啊，我有很多患者呀，因为吃这些药物啊最后大有人在。所以你要是不利用 5S 核酸基因去修复基因的损伤，不去实现基因的重组，我跟你讲，你永远都治不好病，而且还会越治越重。那现在我想听听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效果啊，用了多久了？
5: 现在快有一个周期了，确实呢挺好的。您现在看我跟您说话也特别利索了。
0: 相当的利索啊，你要不告诉我之前出现过脑梗绝对听不出来啊，和健康人一样。
5: 是啊，我记得我刚用半个月的时候嘛，我走路啊就不用家里人搀扶的自己就可以了。
0: 好。
5: 那个腿发麻嘛，一下它就减轻了。
0: 多好啊。
5: 现在是一个周期嘛，我现在走路啊别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之前得过脑梗的一个患者了。
0: 嗯嗯。
5: 现在嘛也不发麻，发木了，也不发麻了。
0: 嗯。
5: 关键怎么说，我现在就是那个大便啊小便啊都正常了。
0: 很好很好、啊。
5: 说句实话嘛，吃啥啥香呢。
0: 嗯。
5: 我现在的胃口也现在特别开了。我说句实在话，说真的， 真的是让我找到好药了，老师。
0: 这回找到好药了啊，焕然一新了、哎、替您高兴啊。你知道老同志有多少像您这样的患者，说以前那偏瘫在

0: 床啊，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伺候。
1: 对对对。
0: 真的啊，那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呢，通过一个多周期的基因重组药物的治疗，哎，你再看，现在咱们多好，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治了那么多年的病都没有治好，仅仅就这一个多周期就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1: 对，
0: 说白了呀，就是我们能抓住病根儿。那我们脑卒中的患者为什么肢体呀、语言呐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技术。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就有管着我们大脑的核酸基因。那这种针对大脑基因修复的核酸基因能够直达病灶。哎，所以你看，你稳步的在提升啊，稳步的在改变。那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健康人一个啊。现在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稳定，可稳定了。
0: 嗯嗯，那我就放心了啊。手里边还有多少药了？
1: 哎，我当初是买了两个周期的，现在家里还有半个周期，还有半个周期。
0: 嗯嗯，还有半个周期啊，那你还会更好。接着用，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用完就完全可以停药啊。
1: 哦。
0: 你体内40000个基因进行一次重组之后，我们就实现了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这次活动啊，
1: 嗯，对对，
0: 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
1: 是战老师，我今天抢一份嘛，是给我那个亲戚抢的。
0: 哦哦，还想抢一份帮亲戚啊？他是什么问题？
1: 哦，他嘛就是有那个小脑萎缩，现在他这个记忆力啊，
0: 哦，
1: 特别特别不好。
0: 嗯嗯。
1: 而且听他说那个耳朵里面嘛老是嗡嗡响。
0: 嗯。
1: 他听到我用咱们这个药用的非常好嘛，他就跟我嘛，求三道四的一直嘛，
0: 嗯，
1: 就让我嘛赶紧嘛。帮他报个名这样子。
0: 嗯嗯嗯，明白了啊。你的脑梗能治疗好，他的小脑萎缩也一样啊。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治病断根没问题。但现在咱们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啊。二次基因重组的推广工程享受大病补贴，100块钱药费补贴90元。咱们个人呢，
1: 嗯嗯，
0: 只需要承担10元就行。但
1: 是
0: 得需要他自己报名啊。因为我们是实名登记的啊，基因推广计划需要了解我们国内有多少患者，明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吧，
0: 嗯，
1: 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一声，让他自己去报。
0: 对对，让他自己报名啊。好嘞，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是吴主任吗？
0: 哎，对，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吴主任你好，我今天打电话呢，
0: 嗯，
3: 主要是咋的呢，
0: 嗯，
3: 就是这个二次基因重组方法嘛，我早就听说过。
0: 哦，
3: 之前呢因为我姐姐用过，
0: 嗯，
3: 哎呀，我姐姐原来腰脱非常严重，走道走不了了，
0: 哦，
3: 这就啊，
0: 哎呦，
3: 现在呢人家上南方啊给女儿看孩子去了，帮照顾孩子去了，这就啊。
0: 哦，康复的不错。
3: 对。
0: 嗯，
3: 不瞒你说呀，啊，不瞒你说，
0: 嗯，
3: 我姐姐这不是用的挺好的吧，啊，人家我姐姐条件也挺好，买什么吧都是给孩子给掏钱，
0: 啊，
3: 当初吧确实我也知道这药啊是好药，但是家庭条件吧，
0: 啊，
3: 这不好嘛，这是啊，价格又这么贵，这条件也不允许。这次呢，
0: 嗯，
3: 这不有了大病补贴吗？这100块钱能补贴90块钱，净花10块钱。所以趁这次机会呢，我也想呢参加这个活动这样啊。
0: 嗯嗯，我跟大家讲啊，好药不便宜啊，我们经常说好贵好贵，因为好才贵。尤其像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那大家也都知道，这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就是能够决定我们人体最终寿命的 5S 核酸基因呢。那这种小分子结构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目前世界上

0: 唯一的能够实现人体基因重组的物质啊，唯一的一个。而且在国外那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那这一次有了国家基因重组计划的支持，那我们呢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呢在全国开展这么一次基因重组计划推广的工程。只要是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大家呢都可以享受大病医疗补贴，直接减免90%的药费啊，就是100块钱药费，咱们自己呢只花10块钱。所以说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啊，更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先告诉我一下，你过去都是哪方面的问题？
1: 哎呦，其实吴主任这么多年吧啊，这我老伴儿有病，我一直就没治好过。这老伴儿呢，往年一入秋啊就开始犯病了。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0: 对呀、
1: 你说这活儿给我累的呀，我不是老百姓村里边的，地里边活儿又多、赶上收秋啊，又收秋又助麦又收拾地的。你说老伴儿不是今年这个风湿病不就犯的厉害犯病了。哎呦，最近呢一天那个呲哇哇的疼啊，他喊叫唤喊疼，整的人在晚上吧睡觉都睡不好了。你说这家里边顶梁柱就这事儿不他就下不了地了吧这就啊。你说我在家里边还得伺候他，外边的活儿不我还得干。哎呦，这一天呐真的是我这犯难呐，我出不去也动不了。你说老伴在家不我还得搭个人，这家里也没有经济来源。我要是再动不了的话，你说我吃啥喝啥吧？你说这样啊？
0: 是是，真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
1: 是，所以我急着呀，我想给老伴儿赶紧用上。虽然这手头吧不宽裕，但是老伴儿这病不也不能等啊。要是老伴儿再病的咋法了，是不是啊？你说再来个别的病，我这家一直一直家可咋办呢？你说这就啊？所以吴主任，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这得啊。
0: 啊，放心放心啊。我非常理解你啊，也很心疼你。尤其现在的农民朋友啊，这个日子呀真的不好过。你说家里就这么点地啊，要是不种呢没有经济来源。你说要是种地呢，那家里没有一个能顶得住的，还真是种不了啊。并且说家里还有一个这么严重的病人。所以你啊一天也别等了，现在这个机会就很好。100块钱直接大病补贴你90元。啊，你自己只需要花10元，但是要想参加怎么样呢？咱们有严格的规定的，必须是实名登记啊，报出你实际的名字和身份证相符的。因为二次基因重组工程啊，要统计咱们国内患者的数量，所以必须得实名。那么对于你老伴儿的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过去说过，这个病啊，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骨细胞的活力丧失。你说为什么骨基因会损伤呢？这跟我们过去大量的体力劳动啊，加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这些都有关系啊。那么这些因素呢，造成了我们体内能够实现自我修复基因的核酸物质，它减少了。那核酸减少了，基因环境就不好了。什么叫基因环境啊？血液。就是血液。你像这一类的患者，往往呢他都验过血，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大夫告诉你啊，说血沉高了。那血液是什么呢？就是基因的环境。血沉一高，风湿性关节炎了。那么这种血沉高了之后，基因的环境，骨桥蛋白基因它遭到破坏之后，什么软骨啊、滑膜啊，内部的基因就会出现损伤。哎，所以它怎么样呢？特别的疼酸麻胀，这一系列的反应都会体现出来，真的是很痛苦啊。在临床上啊，这样的患者我碰到的不少啊，看见，哎呀，真的是很心疼大家。所以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得补充 5S 核酸基因，来实现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那我和你讲，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是唯一的一条健康的路。你看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时候啊，这一类患者你就熬着，哎，到最后多少患者偏瘫呢，动都动不了，那瘫痪了就推着，吃喝拉撒都得别人照顾，是不是？那什么样的都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赶上这么一个好时代，并且国家已经把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 列入了未来20年实现全民健康的计划当中。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产品，一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老伴儿健康，咱家里能种地呀，经济就有来源了，咱们也不用犯愁了，老伴儿也不受罪了啊。
1: 对，
0: 经济上越来越好，那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也不给儿女增添负担，你也不用跟着他呀着急受累了，多好。
1: 是，
0: 你放心啊。
1: 是，
0: 就老伴儿用上基因特效药之后，基本上今天用药明天就会好转啊，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他的这个包括疼痛感呢啊僵硬感呢完全消失，绝对不会说再让他喊疼了，说晚上他疼得睡不着觉，这个现象完全消失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所有的症状消除啊，像变个天呢，或者说刮风下雨跟他没关系了啊，不像天气预报了。两个周期之内，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介入，让它基因重组，细胞复活了，那就能让它呢再也不犯病，一次性用药终身受益啊！放心，
1: 对
0: 你这样，咱们呢直接打场外电话，老师呢来帮助你们登记报名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都会给你们指导的，好不好？
1: 好嘞，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谢谢。
0: 嗯，有大家的这份信任呢，我就没有白费劲儿把它带回来啊，感谢你的信任，抓紧报名，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幸福。好，就说到这儿啊，再会。
1: 哎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

0: 老板，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四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 Coach 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 Coach 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Coach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Coach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有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

回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Hello， 家人们，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今天的主题是夏日风尚穿搭，专享九折福利。即日起到8月2号，九七月商城服饰专区专享九折优惠开始了，多款风尚服饰上新了，风格多样，九折随心选，活动限时开启，趁优惠入手心仪的穿搭吧，别错过限时的礼遇哦。我们知道啊，跑步最好的投资从来不是运动服，而是一款靠谱的跑鞋。不少人呢，跑完2公里啊，就觉得脚酸腿沉，膝盖持续的隐痛，宽窄脚还有各种磨脚挤脚。不合适的跑鞋不仅是越跑越累，长期下来呢，是极易损伤关节的。今天夏日风尚穿搭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被无数跑者认可的专业跑鞋，亚瑟士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这款跑鞋呢，全掌的泡棉中底回弹相比上一代提升了 8.5%， 软而不塌，弹而不硬，落地缓冲，冲击力能够保护膝盖和脚踝，迈步回弹助推，5公里、10公里长跑双腿都不会感觉沉重，8毫米的标准跟差，步态过度顺滑，跑步是更稳，能够降低损伤的概率。42.5码单鞋仅255克，上脚轻盈，没有负担，工程编织网布，透气有弹性，4季适配，久跑脚底干爽得很，高耐磨橡胶大底，纹路抓地非常稳固，湿滑路面不易打滑，跑500公里磨损也不明显哦。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尺码是从36到45码都有，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九七月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价只需359.1元，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今天不只有这款 Asus Nova Blast 5轻量缓震跑鞋，还有夏日刚需大牌 T 恤，4款常年热销的蔻驰短袖 T 恤，全部男女同款，黑白双色可选，尺码是从 S 到2XL 都有，商场日常售价是199元起，现在夏日风尚穿搭九折活动到手只需179.1元起。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分别是经典英文横标 T 恤、老花圆标 T 恤、刺绣马车 T 恤、虎纹刺绣横标 T 恤。来看一下经典英文横标 T 恤，简约的字母印花，极简耐看，日常通勤、出门逛街都适配，是一款不会出错的经典基础款。老花圆标 T 恤一直是蔻驰短袖 T 恤的热卖款，标志性的老花圆标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轻奢氛围感拉满，人气首选。刺绣马车 T 恤，品牌经典马车刺绣，立体工艺质感再现，复古美式风格，上身很有层次。再来看一下虎纹刺绣横标 T 恤，小众虎纹设计，潮流独特，不容易撞衫，这是适合追求个性朋友的首选。现在啊，蔻驰的这4款短袖 T 恤，九七月商城夏日风尚穿搭九折优惠，到手只需179.1元起。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的方式就是关注云南音乐台微信，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你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毫无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